0: 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啊、冰雹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呢尽可量的避免户外活动啊，这是锦州市气象台给我们的提示的内容。温馨提示内容呢，工作呀，包括生活啊，这是气象信息带给我们的一些提示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还有没有值得我们大家伙关注的？线上呢有听众朋友的电话在参与啊，请您稍作等候啊，我们马上就会接听您的这个电话。看一看路况信息，目前南京路已经停止了啊，不允许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这个红绿灯啊来安全啊驾驶啊。整个的这个公共信息呢，现在我们就关注到这儿。稍后呢还有公共信息要为大家伙呢推荐啊，请家人们要做好准备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了，看看这位都改已经完事儿了吗？
1: 那都两年了。
0: 两年了，两年都已经完事儿了，这个窗户始终是没有改。这个窗户是什么架构的？是早先那种铝合金的还是说木头的？
1: 那个是这个那个什么，那叫
0: 信息就不要再次的投递到阳光热线了，我们阳光热线呢也是不接受的，哎，也不接待来人来访啊，所以来说呢，请您一定要理解一下。我们希望啊，这个在合法的框架之内，把这个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哎，那么有一些送到我去呢也不算啥，哎，所以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伙呢就把自己表达的一些内容啊说清楚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也不需要过于激烈的这个言语进行这个交锋。我们大家伙呢都是出于好的一个想法，就在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阳光热线。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中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旅游景点呢，去观光游玩散心。前段时间呢，带着外地的这个朋友呢，来到了临海市九华山景区。发现的违规的一些揽客的乱象啊太多了啊，直接影响了就是说这个大家的旅游心情了，希望阳光热线能够关注一下。那么这件事情，随意的拦截过往车辆，强行招揽游客的这样行为，那么这类行为呢也是妨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也扰乱了景区公共场所的秩序，极容易引发矛盾纠纷，可以说呢是负面的影响很多啊，也会破坏景区的旅游环境与城市的对外形象。关于一些这个违法人员这种拦车揽客的这个违法行为呢也是认可了啊，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也都有。那么民警呢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开展法制宣讲啊，讲明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与现实危害，发生同类的违规行为啊，非常感谢啊执法人员对此事的一个重视，邵天威有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啊也在第一时间里呢得到了这个回复。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发现啊，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情理执法、文明执法，采取文明的符合法律法规的一些经营方式是最为可取的。那么下一步呢，包括临海公安也好啊，还有就是说相关的一些执法机构也好啊，都将会持续强化景区周边的巡逻管控，坚决露头就打，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的旅游。微友呢在问啊，说这个滨河路西大桥两侧匝道这个红灯可以执行吗？这个可以执行的啊，东向西红灯可以执行。还有呢就是说武汉街两侧匝道这一地方啊，滨河路武汉街两侧匝道这个地方， 东向。这个减速慢行的话呢

0: 您就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啊去观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道路交通指示标志牌了，具体的一些提示内容啊，哎，都有。如果要是说像我们这位微友所表达的那个想法是，这个有一些安全方方面面的考啊，9:30就是机场大巴车呗，哎，将会啊这个为广大这个乘客呢市民提供一些服务啊，具体信息就这么多。哎，这个袁朗、啊、有没有听清楚啊？没有听清楚呢，在这个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视频号也好啊，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啊，告诉你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们啊，因为你提供的一些这个信息都是充满正能量的，实用信息性很强的，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好了。哎呀，总之呢，就是说我们在茶余饭后啊、遛弯啊、散步啊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
1: 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2: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3: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
4: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0: 也与天气有关系的啊，安全防范我们一定要抓起来。今天早间呢，我们在这个666新闻早报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这条信息。我们今天的阳光阵线节目又再次的播发这条信息，因为有一些复杂的天气情况呢是随之啊伴随着我们的啊，比如说我们刚刚送走了这个巴威，最近呢我们又通过这个什么呢

0: 气象信息知晓了，还有一个这个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呢，哎，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有听众朋友在问啊，金信息什么信息呢？有一些这个诈骗分子呢冒充抖音制作了精美的 VIP 卡片、邀请函等等一些物料啊，通过快递呢直接把这个诈骗的这个包裹呢寄送到这个用户家里了，引导用户扫码之后采取啊层层的套路。在此呢，我们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啊。有些时候呢，哎，您会发现啊，有一些这个诈骗分子呢会在快递当完成了刷单的任务，或者是共享屏幕等等，哎，他们呢就有机可乘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电子银行里的那个钱，哎，就存在了一些不安全的啊这种可被诈骗的这种可能性了。那么在此呢，我们大家伙儿就一定什么免费使用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啊，哎，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也是不需要提交什么会员费的入场费的啊。也不存在什么每月扣款的联系，对应一下，这个你所发现的、你所遇到的这种情形是否这个合规合法的？哎，遇到这种黑色的花了膀子的那个蚊子啊，哎，很是闹心的，毒性很强的，它要比普通的那种蚊子飞行的速度啊、反应的速度呢要快，抓它肯不好抓。
1: 1954年，那个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18岁农村青年。到2026年，这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的
2: 局再来，
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
0: 那么最近呢，我们在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呢，我的同事呢也做了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个编辑整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通过节目呢为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介绍一下啊等等啊，这都是啊蚊子产卵的这地方，要及时的清理各类的积水溶剂啊，水生植物也是一样的，每一周呢至少要换一次水，并且呢清洗各自己的一个方式。哎，当然了，也不要全凭自己的一些力量或者是智商呢去分析评判它啊，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拨打这个相关的执法单位的账务八点全市是多云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没有降水的过程啊，大家伙呢不要有过度的担心，但是呢一定要记好雷雨天气啊，你看见有雷和雨，我们就一定要预防一下雷点。
4: 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22号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金色大厅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以中国创新成就全球茶文化。跑动、挥拍、回球，近日动艺科技旗下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构思羽球馆在广州德凯乐丰广场营业，让市民游客可以和羽毛球、赛博球搭子过招，据了解技巧巅峰对决。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京时间10点整，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预备起。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之话说老锦州。咱们在上一期话说老锦州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哪儿啊？是葫芦岛的新城。然后呢，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唯一啊，他给我留了一个好长的言啊，跟我说呢，他是这个葫芦岛人。啊，从小呢生活在南票这个地方，因为咱们提起了新城，所以引发了呢他对南票的很多回忆啊，也给我发来了一些呢资料，特别希望能够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介绍一下啊南票这个地方，因为曾几何时，南票也是锦州管辖的部分。南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曾经呢和锦州渊源极深，但如今呢是归属于葫芦岛。那么提起南票，可能很多老锦州人就会脑补出那个轰隆隆的运煤的火车声。曾几何时呢，它的热闹程度啊被称作东北的小上海。那也有的人呢一提起南票这个地方，只能想起来铜锣县大集上那个薄如蝉翼的干豆腐，那我显然是后者，因为当年呢，南票的辉煌时代，我并没有亲眼见证。那这个名字是挺有意思的，那为什么它叫南票啊？而且呢，还有北票，那这个票到底是啥呢？可能第一感觉就是这是怎么了？曾经是有个很大的车站嘛。啊，并不是这样的。那今天呢，咱们就走进南票，回顾曾经老锦州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互动话题呢，就是问问大家，您去过南票吗？啊，去的是哪儿？或者呢，此时此刻能够通过电波啊，听到这段互动的，也有来自于南票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您可以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实现呢边听边看。那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啊，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去南票转转。先解密为啥它叫南票啊？

辽西呢有两座煤城，啊，朝阳呢是北票，而这个锦州西南交界的南票，啊，这两个名字，那他们两个名字呢是同时同源的，它都来自于清代，啊，皇家的采矿许可证，啊，他们被叫做龙票，嗯，不是车票，而是来自于龙票啊。清代前期呢，辽西山地发现了大层的浅层煤矿，啊，那民间一经发现，有时候可能就是，哎，为了种点白菜啊，种个萝卜，刨土的时候就刨出了这个浅层的煤矿，那这东西好啊，啊，当燃料，所以民间私自开采的情况是很多的，哎，就是看不着我的地方，我就偷门采一点。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清朝呢，为了规范矿产的开发。啊，管控税源，于是呢，由皇帝啊御批颁发了采矿的执照。那么执照上呢是要盖这个龙纹玉玺的，啊，老百姓不明白这个玉玺上其他字儿都是啥，但是看着龙这就好办了。哎，你有龙，我就管你叫龙票。完全等同于现在的这个采矿许可证儿。你有这个龙票，你才能够合法的挖煤；没有这个票的采煤，一律被认为呢是私矿，啊，官府是可以封禁的，可以追责这个矿主的。南票和北票谁先得到的龙票呢？是南票。清乾隆年间，那个时候呢，官府勘察辽西煤田，那在现在的南票区。就已经发现了连片的优质煤层啊，所以当时的乾隆皇帝就下旨啊，颁发龙票，准许当地合法采煤。因为这个矿区呢是坐落于当时的朝阳府管理，它是在朝阳的南边儿，所以民间呢就把这片儿叫做南票，最开始呢叫南三票。啊，因为当时的龙票呢，把这个矿区划为了上中下三片开采区，啊，就是合称南三票。后来呢，就口语当中更简化吧，嗯，反正也没有别的南三票，那就直接叫南票了。到了光绪年间的时候，南票的煤矿资源已经初具规模了。1890年，英国的勘探队进入到南票。啊，勘测煤层，1898年的时候，清政府和英商签订了合办煤矿的协议，那筹资呢上百万两的白银，啊，开始联合开发南票的煤田。1905年，广东商人陈应南，啊，他创办了裕通煤矿，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可以规模化的开采煤炭。啊，所以这个时期呢，这个广东的商人也来到这边儿，就是进行了一个共同的开发，啊，就是呵呵简单点说呢，就是挖煤啊，把煤运出来。北票呢是要晚一些的，北票的龙票颁发于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7年的时候，那当时呢，热河的都统啊上奏朝廷说，这个朝阳北部的。小栅栏子营，还有兴隆沟也发现煤田了，所以这时候朝廷呢也是批复龙票啊，说那行那就开发吧。其实到北票开采的时候，南票的开采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但北票呢，就从始至终啊就没归锦州管过，它一直是朝阳市啊代管的一个县级市。简单总结啊，南票北票的区别，颁票时间呢是南票乾隆年间，北票光绪年间。地理方向，南票是朝阳以南，北票是朝阳以北，啊，所以以后呢再划分南票北票为啥这么分的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是以锦州为基准，是以朝阳为基准的。那行政归属呢？南票原来归锦州啊，现在归了葫芦岛。那北票没有动过，一直是归属于朝阳的。应该说呢，两张龙票
隔开了两座百年。

年煤矿，但是共同享有一段辽西煤炭工业的共同记忆，也是很多老锦州人和老朝阳人共有的记忆。接下来呢，咱们说一说啊，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了，就是1949年到1982年之间，那这个时候，先是设立了锦溪县，1949年先设立了锦溪县，1954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大事儿，就是辽东辽西合并为辽宁省了，这个也给大家介绍过啊，就是最初的时候不是东三省，差不多是东八省。啊，然后，第一次呢缩减成了东六省，又后来觉得这还是太散了，本来就是地广人稀啊，你拆得这么碎，可能不便于管理，然后最后又融合成了东三省，那么也就是在1954年的时候，辽东辽西合并为辽宁，那这一时期，咱们锦州市也失去了辽西省省会城市的啊这样的一个头衔儿。54年的这次合并后，锦溪县就归属于锦州了。那么锦溪呢，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全中国仅有的以其他城市的方位再去命名的地点，就是从一开始搞的就像是一个附属地区啊。1962年正式设立了南票镇。它的行政隶属于锦溪县，那么锦溪呢又属于锦州的下辖，所以咱们是三位一体的。1972年的时候，曾经短暂的设立了锦州市南票工矿区，但是在1976年的时候又划回了锦溪县的南票镇。这种行政区域上啊，这个划来划去其实不要紧。你得看人民群众他的生活方式和这个心理的亲切性更接近于哪里啊？可以说呢，几十年间，南票人进城办事儿啊、上学啊、看病啊、采买一个物资啊，相对来说会更首选于锦州，所以这个地缘生活完全融在锦州的生活圈里。像是建议做这期节目的那个听众唯一。他说呢，没有怎么感知到这个划归了葫芦岛啊。他说一直从小到大，觉得呢就是锦州是我们这片的城我们是锦州这边的一个镇一直是这种心理感受。那后来呢，到了1983年的时候，就83年的1月1号，正式成立了锦州市南票区。把这个锦溪县下辖的南票镇，还有一个叫砂锅屯儿的公社，整体划出了，独立社区，直接归锦州市政府管辖。那这个呢，是南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地级市的直辖区，也是老锦州人呢印象最深、感情最浓厚的一个时期。1983到1989这6年，南票完全是锦州密切的一部分，两地的公交、商贸、教育互通。那无数的锦州人呢，去南票煤炭工作。那大量的南票矿工的子弟也到锦州来读书和就业。那么一读书一就业，两个地方呢结为亲家的成为亲友的往来就数不胜数。锦州南票人。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身份标签儿。你看，像咱们这个出门在外的时候一般就可能会被认出来，也可能会被询问到一说你哪人？咱们东三省的特点呢，就是我东北人，然后再问东北哪儿你才会说我辽宁锦州。那么，当你碰到了。辽宁的辽宁人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细分一下城市。你沈阳的，你铁岭的什么的。那么如果说呢，碰到了更细点的，就锦州人，锦州哪儿的？我锦州哪哪哪儿的？那个时候就会说我锦州南票的。鼎盛时期的南票矿务局职工达到22000人，那什么概念？自成一体就完全是自己一个这个完整的小镇这样的一个规模。
甚至后期呢，加上家属，能够达到5万人，啊，聚集在这个矿区当中。它配套了矿务局的中小学、职工医院、大型的商厦，还有西山公园儿。那么主要的一个这个工作就是运输煤炭，啊，生活配套一应俱全。这个时期也是南漂最辉煌的时刻。就83到89啊，这6年的时间，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生活富裕啊，你都以这个煤炭为生，啊，有很稳定的收入，那也是锦州最重要的能源工业的重镇啊，为锦州和全省乃至全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煤炭资源，所以这一时期啊，老百姓很骄傲地说，这我们东北的小上海，南漂。1989年的时候是一个关键的分界年，那么这一年的时候，南漂正式脱离锦州，归属了锦西市。那个呢是在89年的6月12号，国务院呢正式批复行政区域的一个重大调整，县级锦西市升级为地级锦西市，那同时呢将锦州市原来下辖的南漂、葫芦岛和绥中整体划出，他们仨是有区别的。当时呢是南漂区、葫芦岛区和绥中县啊，是这么一个称呼，就这个都划走了，划归新成立的地级锦西市去管辖。那么划区域的同时呢，原来锦西市下辖的暖池塘镇、钢窑岭镇和黄土杆乡也一并划入到了南漂区。就扩大了南漂的行政版图，也就是说呢，1989年之后，南漂不再归属于锦州了。但是大家心理上的这个割舍，好像并没有割断，啊，也是持续了很多年，觉得还是锦州人。94年的9月20号，国务院又批准，原有的这个地级锦西市正式更名为葫芦岛市。也告别了那一个地级市，名字是源自于另外一座地级市的方位，啊，这样去命名的一个历史。南漂区呢，随之更名为葫芦岛市南漂区，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就再也没回到过锦州手中啊。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这个葫芦岛市的更名是成功的，啊，因为这个名字在辨识度上要高很多。啊，一个人得有个好名字，名不正而言不顺嘛。那一个地方也是，有些地方这个名字起的意蕴无穷，哎，你听着就很想去看一看。那有的地方呢，这个名字起的是，面目模糊，你可能在这个地名上，在这个地图上瞅好几遍，也没记住，所以呢，从未来的发展来讲，当时更名为葫芦岛市，是我认为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行政划完了，地缘纽带的感觉，高桥的陈醋，那最初呢也是依靠锦州的市场而走向全省、走向全国的，两地的人文、饮食、方言啊高度一致，所以呢，这份属于老锦州的记忆从来没有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而隔断。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的互动话题问的就是您去过南漂吗？都去干嘛了？对那里有什么样的记忆？磊说呢，沈晴，我提到南漂，我就想起了南漂矿务局，还有南漂区的钢屯镇。那边有很多很亲切的地名啊，我小时候在一些什么站台上都看到过的。好，我们再回到公众号当中啊，去看看大家的留言。留言已经攒了一大波了啊。嘉宾说呢，说到沾一口口水的，他说南漂的各个乡镇我几乎都去过。他说现在南漂很多地方，哎呀，这个都没有人了，住户都搬到了打鱼山啊。另外他说呢，钢屯镇啊归这个连山区。我们再看看这个"素"啊，追溯的"素"这个名字起的
很特别。他说呢，哎呀，稍等啊。

他说呢，主持人说的是葫芦岛南票区吗？对，葫芦岛南票区，您对那儿有回忆吗？可以咱们共同的，追溯，和怀念一下。再来看金森优越说呢，我小的时候听锦州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播新闻的时候，经常能够听到锦西南票矿务局，叫秋皮沟煤矿的新闻报道。那时候应该说有很多哈，这个喜人的信息啊，就什么产量啊，一些新闻呢，都是很振奋人心的。因为说实话，有矿产的地方，那第一步致富是很容易的，人民群众呢也是过得心满意足。但后来呢，为什么又不行了呢？那就是能源枯竭啊，不可再生资源是这样的。懒羊羊说呢，我关注的对吗？是晴姐在主持节目吗？是啊，我给你发一个小红心啊，咱们对个暗号。鲜品库水果小哥说了，说南票黄土坎儿，我的老家还好吗？哎，我对黄土坎儿的印象是，那儿出一种很好吃的黄杏儿。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那个杏儿的颜色比大部分咱们现在看到会有丝丝缕缕的那个纤维的部分连在那个核上，这是我对黄土坎儿大杏儿的一个印象。但是好像产量比较少，然后杏儿的季节性也短，啊，所以现在在锦州不太容易买到了。小时候可能吃的好东西少。小王子说呢，他说我老家是葫芦岛的。我家以前是归高桥管，现在也划给南票了。他说我居然没怎么去过南票。他说但是我吃过红螺县的干豆腐。你吃过红螺县的干豆腐，你就已经差不多快到他那儿了吧？他说我怎么从来没去过那面呢？其实离我家那么近，啊，这也正常。就是像一些，比如说那个北京的朋友啊，就会说，哎呀，我一辈子没去过故宫，你信呢？怒雪说呀，我说几个小时候有印象的地方吧。他说黄甲、虾庙、六洞房、桥头、小凌河，有没有人对这一连串的地名有印象呢？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关于南票的回忆。来说到这儿的时候，咱出道题啊，咱们缓冲一下。问问大家，老锦州八景儿啊，都知道吧？有什么凌河烟雨啊等等，这些。那么锦州八景当中，跟红螺县有关的那个叫什么呢？老锦州八景当中遇见的见，那这个县呢，指的就是不太高的山岭啊。一般你看到这个字儿出现在地名里的时候，这一定不是平原啊，都是山地。锦州八景中跟红螺县有关的是什么呢？一，红螺昭序；二，红螺晚照。一，红螺昭序；二，红螺晚照。回想一下，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磊说呢，这首歌是徐小凤《风的季节》，发行于1981年。是，我觉得追溯起南票和锦州最密切的时候啊，就是在80年代啊，那个6年的时间，归锦州市啊这个直接管辖。所以放一首80年代的老歌啊，看看大家是否还记得。而且这个《风的季节》呢，一直让我有一种好像回首往事啊，有些释然，也有些小小的悲凉啊那样的感觉。来吧，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答对答错的都有啊，但这个其实好记。锦州八景当中呢，跟红罗县有关的叫做红罗晚照，啊，红罗晚照。那么答案一当中说这个红罗昭序不对，是紫荆昭序，啊，紫荆山那个地方晴天儿啊，你去看一看这个紫荆昭序，然后晚上呢抓紧去看一下红罗晚照。那中间如果赶上下雨呢，你还能看看什么叫淋河烟雨，哎，趴水边上看看锦水回纹啊。我估计中间这两个不太容易看到啊，但是紫荆昭序和红罗晚照啊，只要是这个气象条件可以的话，都能看得见。好了，这题要选二的，我们看看大家的回答情况怎么样啊？答对的听众有这个磊，月儿。金樽幽月，嘉宾素，喃喃自语，风筝与风，海歌，仙品库，水果小哥，

好，懒羊羊说呢，好的，我关注了，以后多参与节目互动啊，随时欢迎你来啊。好，再来看看，咱们公众号里边的留言，张福建说呢，刚才谁提了那个男票的地名儿？他说你有没说到的，我再来补充几个啊。刚才是怒雪说的，张福建说呢，我来补充，还有。钢窑岭，啊，暖池塘，砂锅屯儿，九龙，黄土坎儿，张相公屯，红螺县，台吉屯，金星儿，大兴，高桥，啊，他还说了（括号高桥面积大），确实，哦，那时候经常开车在这个102国道，从锦州到那个湖西望，啊，你看这个街面的人一下密集了，你就知道啊，热闹的高桥到了。忘记你是我的错。说呢，他说别的我不知道。他说台吉屯儿这个名字我听说过，满语里面那个台吉就是王子的意思，因为清朝有个皇帝呢叫皇太极，啊，据说呢他就是当时的王子，为了表示尊贵，他的汉字名字就写成了皇太极，跟太极八卦没有关系。他说呢，我们那边老一辈人说台吉屯儿原意呢是。王子屯，建于南票区九龙街道下庙子村。这个南票支线女儿河到南票31公里，啊，3等站，能够办理客运，主要有货运。随着资源枯竭，客运已经停了，站房、铁轨都闲置了。客来涨到4至6块。哎呀，我刚才就着您这个，我搜索了一下哈。您说的这个线路，在去年的6月份已经停止运营了，因为这个矿区基本上就是完全闲置了。嗯，谢谢石大爷带我们又重温了这个锦州到南票火车的回忆。喃喃自语说呢，我爸老家是南票的，矿上没活干了，好多人就搬到葫芦岛了。我小时候在南票待过一段时间。嗯，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引起你对童年美好的追忆啊。好了，接下来咱们历经了南票的辉煌时代，咱们接下来说说后来啊，南票的一些变化。之前有段是很苦的，你比如说1898年中英合办煤矿。啊，和到这个民国时候，奉天矿务局接管过它。9·18事变之后呢，日军又霸占过全部的煤矿，疯狂掠夺当时南票的煤矿资源。尤其是这个时期啊，无数的矿工在恶劣环境下超负荷运作，饱受啊鬼子的压榨。这个哪天单开一期节目介绍这段，要不太长了啊。那么后来啊，这个经过50年高强度的开采，南票的地下煤炭真的是持续的锐减，可采煤层呢是逐步枯竭，开采成本啊逐年的，就不太划算了，所以就目前来讲呢是，2006年的时候，南票矿务局正式政策性破产。五大国有矿井呢，也是陆续关停封井。那这一时期，大批的矿工也历经了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或者说人生中的一个坎儿，就是下岗分流，啊，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煤炭工业辉煌落幕了。2009年的时候，国务院正式将南票区列入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区。这座依靠煤炭户籍人口也不足2.5万人了，常住人口呢，据说只有1.7万人。大量的年轻人啊，到沈阳、锦州、大连啊等地去务工。那走得更远的，那就不知道有多远了。那目前来讲呢，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你不转也不行了 还要往前看的，主要的。

一个支柱产业，首先是新能源，它依托呢丘陵山地啊，有大面积的闲置土地，开始发展风电和光伏电站。那么全区的新能源总装机量超过能够带动那么多本地人的就业啊。还有现代农业，打造了红洛县的豆制品、台吉屯的葡萄、金星的大白菜和黄瓜。啊，金星黄瓜可能是当地一个地理性标志性的产品了，就这个地方出的黄瓜是最好的。还有小南沟的桑葚儿，啊等等这些现代化的种植基地。文旅康养方面呢，也在积极的整合古人类遗址，啊辽金古塔、清代古刹、红色惨案遗址，啊水库的山水、温泉能源，打造也喜欢看那种，就是。老工业，尤其是矿物生产，啊，那种遗留下的风貌，其实去南票还真的挺好的。对于喜欢那种怀旧摄影的，朋友来说，我还真是建议大家早点去，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开发之后啊，那些老建筑物就没有了。甚至我觉得它这个，改造成影视城什么的，啊，拍一些悬疑剧，我觉得特别适合哈、啊。哎，工业的美感也是很难形容，你得亲身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一些轻工和循环经济，比如说依托本地产这个石灰石和膨润土、紫砂矿啊，也发展建材、新材料、豆制品加工啊等等。同时呢，也是在推进工矿棚区的改造，啊，数万名的矿区居民基本都搬到了打鱼山的现代化新区。那么旧矿区呢，开始进行生态修复，啊，植树造林。曾经乌黑的煤城在逐，看大家的留言啊，看看大伙儿都说什么呢？今天的留言很多啊，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和南票，啊，有个交集的朋友会来留言。嘉宾说呢，现在开车路过南票的一些矿区，真是恍惚的回到了上个世纪，满目苍凉啊。嘉宾说的这个地方呢，现在叫夏武家子惨案遗址陵园，它的具体位置在钢窑岭镇夏武家子村，这是辽宁省重点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它承载着一段沉痛而惨烈的民族，当中呢有378名无辜百姓啊惨遭杀害，它制造了918事变之后平顶山惨案之外，东北的又一个平民的惨案。1972年的时候，当地修建了纪念馆和修建了陵园。那么陵园内呢有纪念碑，有遇难者的名录墙啊。现在纪念馆内有完整的惨案的史料、实物，还有幸存者的口录记录。那么每年呢，清明和抗战胜利的时候，就是以葫芦岛为主啊，各学校和机关单位会来有祭扫。和研学，铭记啊日军侵华的历史，传承爱国主义精神。每一个时期的这个寺庙都有它当时的一些特征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目前这个寺院布局规整，什么山门呐、钟鼓楼啊、大雄宝殿呐、配殿是错落有致的，里边的石刻楹联、石兽、神兽、神雕什么的。还有采购的木件儿也是保存得很好，里面还有清代和民国的功德碑，啊，碑文呢是，完整的记载着南票清代采煤民俗啊和地方的一些历史。那么，过去就总有庙会，现在庙会可能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啊，但这是国家一个3A级的文旅景区。此外呢，其实南票这边儿啊，怎么说呢？一个地区如果长时间它专注于工业，啊，或者是另外一个项目的这个开发，它很少会兼顾旅游业。其实包括咱们锦州也是近些年来才开始大力的推广自己的旅游资源。那过去呢，好多老锦州都说上锦州你玩啥了呀？不太重视这个旅游产业的开发哈，那么南票呢，其实也是，就过去一提南票，我只能想到红螺山和那个乌金塘水库，
像刚才这个明镜寺啊，我说的巴巴的，其实我也没去过。它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砂锅屯儿古人类洞穴遗址，这是辽西非常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那距今多少年呢？距今7000年了。哎，说这个7000年，可能大家感受不那么直观。那我就告诉大家呢，这个砂锅屯儿的古人类遗址和大名鼎鼎的河南仰韶文化，他们是同一时期的。哎，这么记是不是好记了？有石器，有骨器，有彩陶的碎片儿啊。

当然了，这个古人类遗址里边的文物没有那么精美，啊，但是可以去看一下，就趁着现在，有好多人还不知道。另外呢，砂锅屯还有金代的一个石塔，是金太和6年，也就是1206年修建的，这是辽西地区不太多的全石构的古塔，就金啊，去那儿徒步溜达溜达，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呢，乌金塘水库，乌金塘水库呢，曾经是辽宁省第七大的水利工程，现在是不是能不能排上这个？我不敢说了，因为后建的水利工程很多啊。乌金塘水库主要是贡献了好吃的淡水大锅炖鱼的好去处。台基屯镇有一个鹰嘴山。其实这个地方离锦州太和区已经很近很近了，那这个地方也有天然的地热，有温泉资源，啊，那么现在这一片呢也开发了这个叫汤水东鱼温泉旅游园儿，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它做大做好，啊，有更多呢能够享受温泉的好去处。另外呢就是要记住的啊，这有辽西陈醋。啊，辽西，不能说辽西，我觉得辽宁省排一排醋，咱们高桥应该也能占一席之地哈。这给大家曾经介绍过，就是高桥这地方是明代的一个军事驿站，算起来呢，它这个酿醋的历史也达到了600年。那为什么它醋好呢？主要就是因为它水好。啊，然后以东北红高粱为主要原料，配上这个好水啊，所以这个醋呢是绵软甘甜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喝别的我未必能喝得出来，你让我品出那个醋的不同，我还是可以的。那正是因为红螺县的水好啊，所以呢，红螺县的干豆腐也是辽西名菜啊，尖椒干豆腐。啊，什么熏干豆腐卷儿啊，都很好。哎，我吃过葫芦岛朋友给我做过的小鸡炖干豆腐，也很好吃啊。咱们把小鸡炖蘑菇，其实就是快好了的时候，啊，你在这个汤菜里头再下点干豆腐，让这个干豆腐呢吸饱里边这个鲜美的鸡汤，啊，非常好吃。来吧，再来一道题，咱们缓冲一下，问问大家，一斤红螺县干豆腐，啊，通常能切多少张？有没有特意去买过他们干豆腐的？一斤红螺县干豆腐，啊，通常能切多少张？一十张，二十八张，啊，一十张，二十八张。还有这个南新说，他说我是江苏人呐。我在网上听到你们的节目，我想问问红螺县干豆腐怎么买呀？我一会儿给你留言啊。好了，问问大家，这个红螺县干豆腐就标准的一斤得有多少张？一十张，二十八张。

0: 合格的。
1: 嗯，其实16张的就已经非常好了。咱们锦州市干豆腐的标准呢是16张，我这是专门问过这个业内人士的，说咱们锦州市的那个已经很薄了，但是跟红罗线比呢，它能切出18张来。那么20张就是上品了，一斤20标准呢，就是你拿一个印花的盘子，你干豆腐往上一放，底下的那个花纹是清晰可见的啊，就是淡淡的加了一层滤镜，是这个程度。甚至呢，如果盘子上有文字，得看得清字儿，啊。好厉害的手艺，所以我在想啊，一个地方的人能够把干豆腐做到这么一个极致的程度上，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呢，以他这个韧劲儿啊、勤劳啊、勇敢啊、聪明啊，就干点啥他都能干得成啊，真的是这样。来，我们看看答对的听众朋友有哪些啊？看一看，有这个素，雨欣，小蘑菇。金尊优越，凤样飞，还有这个是，这叫什么叫啊？黄小闹啊，那时候的记忆我时常。

响起。哎，如果咱们今天的节目能勾起大家美好的印象、美好的回忆，那就是啊本期节目最大的心愿了。金尊月说呢，以前街头卖干豆腐，喊出来就是红罗县干豆腐啊，18张一斤啊，对对对，人家是能够明确的把我这个，一斤多少张啊告诉你的，而且呢，就是你可以数，啊，半斤就是9张啊，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数，就很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好，我们再看看留言啊。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当中咱们又接近尾声了，但是我还有欠下的留言没有读啊，正在找。来看海哥说呀，欢迎大家来我的老家南票看一看，他说我也好多年没回去了。黄家鸡架啊，8块1个，15俩，你不爱吃肉多的买那个5块1个的，骨头都给你炸得酥酥的，吃得特别香。还有赵家凉皮儿，他们家还拌冷面。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阵雨，之后呢转成多云，南风2到3级，海上风力是4到5级。从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呢是5到6级。
0: 嗯，大家密切关注一下，虽然雨情雨量都不大，但是呢毕竟会涉及到这个出行方面的事情啊。你要步行在外边，然后呢比如说明天想去南山公园啊活动活动，想去东湖公园活动活动的，那么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雨情为好啊。
1: 嗯，没错。首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杨先生吗？
2: 哦，是我。
1: 杨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哎，我这个事儿，我说是宝昌老师。
0: 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这个事儿，我是住在第一学院小区3号5、3杠51号住宅，我楼底下是托管班，他那学生在中午太闹了，师傅休息不好，天天闹啊。
0: 哦，我听明白了，家住逸轩园，
2: 对，
0: 小区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在太和区灵溪大街以西。
1: 嗯，
2: 对对对。
0: 嗯，
2: 太和，对对对。
0: 就是离残联的办公地点非常近的那个住宅区，挺大的一片，是吧？然后您呢是低楼层是吧？
2: 我是二楼。
0: 二楼，一楼呢有一个托管班。
2: 嗯，对，楼下托管班，他的学校，他托管班学生中午太闹心了，家伙，白天也闹。
0: 中午的时候体现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孩子们。
2: 啊，
0: 我说孩子们中午啊休息的时间是吧？
2: 对。
0: 嗯，在外边
2: 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吵
0: 立的习惯，是吧？
1: 嗯，
2: 对。
0: 会因此受到干扰，有一些影响，是吧？
2: 对。
0: 现在呢，我知道了，这个在您的日常生活，这个节奏啊，节律，被楼下这个托管班的孩子们中午的这个休息嬉闹声影响了，
2: 对，
0: 出现了矛盾。
2: 他天天的，不是一天半天，天天这样。他现在放假吧，那还早8点来学生，到晚上5点下学，这中间都是闹一哄哄的。
0: 嗯，这个假期嘛，事实上为啥这个假期呀、
2: 啊，
0: 赶上这个两难的这个状态啊？对于这个老年人，你看住在二楼，您今年高寿啊？
2: 81。
0: 哦，日常的生活习惯，说中午啊休息一会儿，老年人呢？
2: 是，我一想是说，咱跟他协商协商，看能不能叫孩子稍微小点声，或时间短一会儿。
0: 嗯，
2: 咱不是让人家黄了或咋的。

0: 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有道理，合情合理的建议。那事实上是针对这个，刚才说了，日常的生活节律被破坏了，受到影响了，对吧？那么那个托管班呢，现在呀，你另外一种从那个角度考虑啊，就是正值假期，孩子们放假是最快乐的时光。然后呢，由于家长呢，好多家长呢有工作，
0: 都忙嘛，
1: 哎，没有时间带孩子。
0: 对，咱也理解。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托管班，把孩子呢早上送过来，晚上下班的时候再给接走。
0: 对对对，
1: 孩子们呢，恰恰就是上午上课，下午上课，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呢，在外边活动活动。这一活动呢，就是楼下的小空间呢，就变成一个小操场。孩子们的
0: 操场变声太大了。
1: 对，孩子们的天性使然，声音一大呢，楼上的邻居，尤其像这个中午要午睡的，会受这个影响。这样啊，我们来探讨探讨，再接一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哎，
0: 好，
2: 咱们联系了太和区新民街道平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1: 刚才呀，这个易轩园这。我没有记住啊，是哪一个区啊 ？A B C D 哪个区的哈？这个就是二楼的老人，81岁了，中午啊有午睡的习惯，但恰恰呢正值假期，楼下呢有一个托管班，孩子们中午在外边玩的时候呢，这个嬉闹声啊会影响这个老人的休息。这位长者呢就提出建议来啊，看看能不能。一是确保这个托管班存续的，继续让孩子们在这学习，然后第二呢，就是着重啊，能不能在中午的时候，由老师啊跟孩子们讲一讲，尽可能的把声音呢降低一些，其实坦率的讲，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只能是把这个声音呢低一点，降噪啊，让孩子们。玩的同时呢，别那么大声的这个开心的喊叫，然后呢，这样呢能两全其美一点吧，就是各自能够适应对方。所以呢，请社区啊，这工作人员能跟这家托管班呢，探讨一下，是吧？
3: 是。他这个我们就是网格也都在，就是下片的时候。也去幼儿园和这个负责人去沟通了。他这个现实情况确实是3号楼离他的托管班就是一道之隔
1: 啊，
3: 就很非常近。
1: 孩
3: 子们下课的时间也是有限，就中午就很短暂的时间。他们是1到6年级嘛，孩子们就分批出去玩，一个班玩10分钟。
1: 不是混同的，比如说小学那个小学校的操场，孩子们下课了都到那儿操场去玩，还不是那样。
3: 对，
1: 分班的是吧？
3: 对对，分班。然后那个这个园长也说了的，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吧，就也有一个老大爷也趴在窗台上也喊，就是说小点声，别不要那么大声，他声音特别大的大爷就从这个窗台上喊。然后幼儿园老师说他们也害怕要给孩子吓着。然后呢，进行沟通之后吧，我说咱们也不能发生冲突，毕竟他，你说这个问题吧，这个环境位置是有些冲突的。就是大家呢，也不要把它制造成矛盾。我说跟大爷呀也好好沟通，然后咱这边呢也督促一下孩子们，就是劝，就是，跟孩子们也讲一讲，适当的小点声，是吧？
1: 哎呀，确实这个呀，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诉求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挺为难。
3: 是。
1: 老人的休息的这个常态的一种习惯哈。受到了干扰或者影响，孩子们的天性，也没法因为这个事情不让孩子们休息。
3: 对。
1: 所以就处理起来就很为难。
3: 嗯。
1: 我想问问啊，那个这位杨老先生啊，您那个是两居室还是就是南北卧室啊，还是双阳的结构啊？
0: 就是单卧室，卧室，
1: 单居室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有这个就更为难了，很难让您。我刚才之所以那样问，如果要是南北卧室呢，不妨这个时候到北卧室去休息一下， 回避回避这个楼下孩子们的这个这个声音，但现在看单局势，你就没法这个两全其美了。我们这样吧，就是您是网格员是吧？
3: 啊，对对。
1: 好吧，辛苦一下，再跟这个楼下呀，这个托管班也好，幼儿园也好，跟他们的经营者呀探讨一下，就是费费心，苦口婆心也好，就跟这个孩子们呢。因为为啥要说这个四个字呢？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是这样，你就像那小马驹似的，你一放出去他就撒欢的跑起来了。
3: 对，
1: 甚至说我们同事之间都探讨这个事情了，比如说这老先生家里边如果要是多子女的话，那个孩子们孙辈们都来了，有可能天长日久可能还烦，这都在眼前呢蹦蹦跳跳的，可能就烦了。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就尽最大可能，跟孩子们沟通一下，让他们适度的这个注意一下，尤其大孩子呢，执行力稍强一些，那个太小的孩子们就得反复的叮嘱叮嘱吧。
3: 是、
1: 没有什么，坦率的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对吧？
3: 是的，我们也想了，也是积极配合嘛哈。
1: 老人家，然后啊，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通常呢，这个托管班吧。它不是整个假期都开设的，都开办，有一部分时间呢是完全交还给孩子们或者家长们的，让家长带着孩子，你该旅游旅游，该去哪儿什么夏令营的等等吧。托管班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也许是20天，也许是这个4周吧，总之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呢，前边经历了有这么一段时间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就请您老啊再宽容的几天时间，对吧？等孩子们回家了之后呢，这个楼下的环境就安静下来了，你看行不行？
0: 行，
1: 好，谢谢您杨老先生啊，
0: 谢谢您了，帮忙啊。
1: 祝您老长寿，
0: 谢谢，
1: 通情达理的老人最好了。我们也在这儿呢，就给这个社区网格员呢，您贵姓啊？
3: 您贵姓刘。
1: 小刘女士，
3: 对，
1: 您就费费心吧啊，跟
3: 那
1: 个这个楼下这个托管机构跟他们经营者呀再叮嘱两句啊，请他们多做做孩子们的工作，叮嘱叮嘱孩子们啊。
3: 好嘞，
1: 再会。
3: 好，再见。
1: 哎呀，这个郑帅呀，就是刚才这个81岁这老人的这个。宽容的心态特别让我们心满意足的。我们遇到这样的诉求人呢，就让我们工作起来特别顺心顺手的。你看人家不给你额外的设置什么障碍阻力的，一说人家就痛痛快快就说行，多好多难得呀。所以呢，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诉求人。心里边的感受就是顺畅，沟通起来顺畅，所以呢也愿意把这个事情呢更好的帮助人解决。但是这是一件，坦率的讲，是一件棘手的事儿，没法完全的控制住。我们就安抚安抚老人，没想到这老人家这么好，就容易接受这个事儿。谢谢这个杨老先生啊，81岁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长没长脑子？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2: 陪伴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1: 对呀。
0: 刘女士
1: 您
0: 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好，我是锦州矿山矿用绞车制造厂的退休职工。我这单位吧，与最开始是它是隶属于锦州矿山机器厂的一个厂办集体企业。2002年的时候吧，我们厂就是当时是说改制。改制就是要求啊，就是有一个文件，就是企业这个职工嘛哈，就是买断工龄，一年嘛，好像一年工龄好像是200多块钱的，我要是没记错，反正我是4000多块钱，不到5000块钱。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你买断呢，这是属于自愿的，不强迫。当时那文件就是说你自愿采纳。你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就这样呢。我就没有买断，没有买断。当时我们厂的那个地方，现在不就是卖了，就是盖成恒生现代城了。所以就是我们原来那个企业吧，哈，就是由原来的我们那个厂长吧，就是租赁呐、是承包，这个具体怎么个形式吧？咱就不知道了。他呢就是在水泵厂，桥西那水泵厂那院啊，他就租一个地方，是好像是租的吧，就在那一块儿，就是又生产了，把我们原来矿山这些，就我们这个绞车制造厂这些设备嘛哈，就是他就都搬到那儿去了。这企业这职工就都买断了。当时呢好像有40左右位同志吧，没有买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就这样事儿的。但是到2003年呢，他这个我们的养老保险嘛，就是说当时那厂子呢负责到2002年的年底，2003年人厂子就不管了，不管了。当时就是说你想交你到哪儿去交啊？也不开支了，就这样，我就一直等到2011年的时候，我要退休了。我是61年1月份生人，我要退休，这我不得早就是办退休嘛？因为你保险欠着呢，你退不了休啊。我就去找了，找当时，找这个承包这个厂长吧，人家不管，那咱上哪儿找啊？

0: 对，上劳动局去过，上劳国资委也去过。当时这就是这艰辛，中间这艰辛吧，咱就不说了。哎呀，好不容易在2011年的好像是秋天晚9月份的时候吧，就是把我这个退休吧办下来了。当时不是我，不光我自己，还有几位同志。当时的我们是怎么的？因为我们保险欠着。交不了啊，办不了啊。我们呢，就是把我个人账户这个钱，我自己呢，就是个人就补交上了。
1: 女士，
0: 哎，
1: 我们先踩刹车，停一停。
0: 啊、
1: 我想问问
0: 啊，
1: 前面陈述这么多，然后您最终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希望我们在哪方面帮助您？
0: 哎，好，别的咱就不讲了。我现在就是咋的？现在咱不是有昨天说有一个什么，就是取暖费，给咱就是说那叫补助是啥呀？
1: 嗯，
0: 我看看，就是我这种情况嘛哈，
1: 补贴，
0: 就是说我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1: 这要看呢，您刚才您提到了，您是矿山下边，其实您的企业呀，刚才您说这个矿用绞车什么这个制造厂什么是公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锦州这个矿山机械厂非常有名的一家世属企业，与共和国同龄。当然后来的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企业呢，今天上午我们还聊到这个话题啊，从解放路向南一直到南京路，横跨这个洛阳路啊，这么大的厂区，然后呢。生产的产品，当时我有足够的认知，就是南洛矿北锦矿，名气非常响亮的。那么在这个企业派生出来多的时候有大概有36家矿山机械的生产企业，分布在全市的各处。像您这种情况呢，刚才说了，在桥西，原来水泵厂这个位置啊，大矿山的，或者说这锦州人就这么说啊，这矿山的人出来领办的这样的企业，那么就看您跟这个企业之间的形成什么样一种关系。如果他这个企业在您退休之前他是正常生产经营的，按照相应的这个涉及到劳动与职工这方面就是劳资关系，按照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由您所在的企业应该依法依规向劳动部门，就是现在的人社部门呢，缴纳相应的费用。这里边就包括采暖专项经费，采暖专项资金一个统筹的这个项目当中。然后在职工退休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这个取暖费的补贴待遇了。但如果你的企业没给你缴纳，这就需要您自己啊去做一做功课，到人社中心呢，它有这个服务窗口啊，到那儿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呢在您的或者您这家企业之下，在您的名录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缴费记录。要大于等于20年，差了，差多少补多少，补完之后即可享受相应的待遇。如果没有缴纳，没有补，你还享受不到，所以是必须要补上的。这是大致的情况。然后呢，您听好啊，针对这个具体的办事程序这个事项，我们郑帅呀给您做接下来的回应，您听好啊。
0: 好，
2: 嗯。那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调查记者联系了人社中心破产企业转制科，破产企业职工在退休的时候呢，都会发放一本管理服务手册，是一个蓝皮本啊，由这个人社中心统一管理，根据自身情况发放取暖费的补贴。如果没有管理服务手册的，就需要与原单位进行联系，不属于人社中心管理发放范畴之内的。
1: 嗯，就是说您手里应该有一个蓝皮本儿，这个本儿呢？
0: 啊，是，
2: 嗯，
1: 是哈。
0: 这个我知道，当时我们办退休那时候吧，只给一个红本儿。
1: 现在说

0: 就
1: 个
0: 是
1: 蓝
0: 您
1: 本。
0: 要找到这个蓝本儿，如果没有的话，当时就没给您发的话，您还得回您这个原单位。像他们的这个劳资人员呢，把这个事情弄清。
1: 我再跟您说一个这个事情啊，我们原单位吧，就是在，2011年、2016、2017年这样吧，就是说有。我们这40多人吧，其中呢就有一部分呢，就是又给他们找回去，就不知道签一个什么协议。当时呢，就是给他们呢，就是补发了好像，一些费用，但是也没人通知我去，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我就肯定是我不在，就是说这些人的范畴之内。
0: 你这个表述啊，格外模糊。就是补发的究竟是什么钱？你如果要说这个跟您主张的这个权益，说取暖费补贴跟这有关，就是补的这笔钱，或者说一次性给你们发下来的，那么好，你就赶快去，向原单位啊提起这个合理的主张。如果又不是这个钱，那跟这事儿也没有关系呀。
1: 是啊，就是啥钱，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又不知道，你跟我们说也没有意义呀。你不得首先弄清楚吗？这钱到底是什么钱呢？对吧？
1: 是，
0: 哎，
1: 我当时吧，他们发钱的时候
0: 嘛，然后啊，咱不说那些事儿了，这个重要的就是记住啊，刚才我们郑帅跟您讲的，原单位是通过这个劳动部门，或者说劳动部门把这个那个叫管理服务手册啊，
2: 对。
0: 由你们单位发放到职工手里边，你赶快去找。如果没有，去单位去找啊。有的话，自己在家里找一找。你确认你印象中
1: 没
0: 有发过这个，那你就
1: 没有发过，
0: 赶快去单位去找这个事儿啊。有他你就能领到，没有他你就领不到。
1: 哦，
0: 所以赶快去找啊。
1: 是，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哎。这个事儿就是这么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你找这个过程可就未必能马上让您如愿，不知道什么情况，咱们啊赶快去问一问，到单位去找一找啊。
1: 啊，那现在单位原来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留守的人员，现在好像也很难找到他了，他管不管也都不知道了。
0: 您呢，这个事儿是一定得去找的，就全当他什么都知道都了解，你就必须得找到，这是你唯一可以进行沟通的这个渠道啊。所以呢，
1: 啊，那我知道，
0: 一定设法找到对方，了解这个情况啊。
1: 啊，那就是说，就是说咱人社局就是管我们这个叫什么？什么破产企业，什么那就刚才您说那叫什么？
0: 啊，这是人社中心呢，就劳动部门有这个破产企业转制科，涉及到你们这个，你这个企业
1: 叫破产企业转制科是吧？
0: 对的，
1: 好，
0: 到那去找一找，先上你单位去，赶快去联系到这个留守人员去问明情况啊。
1: 好，
0: 哎，就这样。
1: 就刚才您跟我说这个，就是这个转制科是不是得在？老二高中那个牛儿河边上那地方啊，
0: 看来您是熟悉那儿哈。如果家离那儿近，你就到那儿去。事实上也应该到那儿去啊。你比如说昨天有这个观众提到了，那个市民政务服务中心，我们大家以往常说的审批中心，那地方呢，它就没有这样的专业的部门，那是一个服务窗口。所以呢，你还到他这个，这是一个内设机构，到那儿呢去咨询呢，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但是呢，基本我们把这个刚才郑帅给您回应的，恰恰就是从那儿得到的相关的答复。所以呢，您把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去操作，无需再回到那个人社中心再去咨询人家了，就按这个去做就行，好吧？
1: 好，
0: 哎，再会。
1: 我们这些都没有蓝本。
0: 赶快去找一找啊。
1: 哎，
0: 好嘞，
1: 好。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 13岁开始。

0: 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1: 对呀。
0: 张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有这么事儿，我跟您反映一下。7月15号那天吧，我上会展中心，咱锦州市的会展中心，他那块儿呢搞那个展销，有我当时吧酒吧长个酒店，就有人看到了跟我提供的信息呢，我就去了，去了到那个做酒店那个摊位上啊，就跟他说说，他说的，哎呀，你这酒啊，有100-200块钱就够了。当时我寻思，有100-200块钱你够了，那就做吧，等会儿反正这个酒啊也好几年了，就困扰我走道挺疼的。然后呢，在这说就做了，做了他给我谁说上点啥药啊？完也就10分钟啊，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他把那个酒垫就那硬酒垫提了出来了，他就查，就像那个小须子似的。他当时跟我说吧，说的。做一个20块钱，做2个40块钱，就酒店里有那个肉刺，他说做3个就50块钱。等做完了，他提了出来，他就像有那小须子似的，咱都实话实说，不撒谎。他说：“哎呀，你这180多个呀！”他一查，我也不明白这事儿啊。他提出180个，他说180个吧，这得3200多块钱。你这钱3520块钱，你这还不算多。你看在这做酒店人嘛，都花了有的5000多，有的7000多，还你这还算少的呢。他让我看呢，他扒了他那手机银行卡，都是给他打信息那个钱让我看，都是锦州银行给他过去的钱，但是这个钱是啥钱咱不知道，反正都是挺多的钱。完等做完之后，他说你3520吧。我说3520有点太多了吧，你给抹点吧。当时我就糊涂了，那阵儿就好像叫他给忽悠糊涂了。我说你给打点折吧，他说不能打折，1分都不能打。完我说那20也不能打的，他说20也不能打，就3520。完当时吧，我就是那月开工资那钱呢，我就没动过，在那里搁着呢。哎，他这一说吧，完我就是突然间就好像糊涂了似的，完我就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了之后呢，我咋寻思咋不对。做个酒店儿，完我回头问别人都是3200的，你咋花3520呢？哎呀，完我越寻越不对劲儿，完我就投诉，在12345上投诉。投诉呢找会展中心，但是会展中心怎么不接电话，咋也不接电话。完昨天呢，泰和嵩山卫生局呢给我反馈个信息，他说的这人没也找不着了，你要找你就找会展中心，因为你

0: 会展中心引进的，让他们在那里头卖这些东西或者修脚挣钱啥的。他说会展中心有这个责任，你找会展中心。但是我也会展中心电话咱也打不过去呀，所以说我就求助你们，求助电视台帮我维权，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工资，
1: 对，
0: 是吧？
1: 啊，我没去那
0: 你
1: 工
0: 想
1: 人
0: 一
1: 家医
0: 想
1: 院，
0: 啊，那
1: 啊，
0: 个会展中心里边参展商，这个他是什么来历、什么来头啊？是
1: 我
0: 锦
1: 看
0: 州
1: 他
0: 的，
1: 好像是江湖的那
0: 是
1: 个
0: 锦
1: 医
0: 州
1: 生吧，
0: 的
1: 你
0: 医
1: 说。
0: 疗机构，参与这个就这个叫什么展呢？
1: 会展中心都卖吃的、
0: 哎，
1: 卖
0: 对
1: 衣
0: 对，
1: 服、卖
0: 就是
1: 服装啥
0: 因为
1: 的。
0: 它有不同的。总之吧，就是是不是锦州的医疗机构派出人员到那儿去？
1: 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他是黑龙江来的。
0: 既然就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经历的时候吧，
1: 啊，
0: 还描绘了说对方在那数出180多根儿，那
1: 啊。
0: 我告诉你，就是你描述这个动作，这个情景就意味着你要上当，你要受骗了，你要挨宰了。
1: 是呢，我没想到当时呢。
0: 其实你都应该给他把那摊子给掀翻了。我告诉你，
1: 哎呀，
0: 你就是太本分了。
1: 是我本来就是本分人，信佛的人，我就，哎呀，就咋说呢？跟你俩也描述不清楚，在这儿，哎呀，
0: 那我跟你说啊，
1: 啊。
0: 这个商贾云集，商贾，那行商坐贾，这个行商嘛，就是哪有热闹奔哪儿去，哪有会展到哪儿来，就是这样的。然后
1: 啊，
0: 打一枪换个地方，下一次都
1: 对，
0: 不一定还来这儿了啊！这是
1: 哦哦，
0: 一，第二呢，明确的讲，就是刚才您描绘那个情节，就意味着您上当受骗，被人家这个强制性消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那就一个脚垫儿，就矫治成增厚，然后给您拿这个，哎，医生有的是办法，你放着那么多医院你不去，然后偏偏就信这个，那
1: 我不是。那个，
0: 那个相声里边说的那个拔牙，那个弄个什么炮仗点着了，牙也掉下来，那你也不是没听过吧？那
1: 我
0: 你怎
1: 也
0: 么
1: 听
0: 还
1: 过，这人家上当是一时糊涂了，那这是。
0: 就是这个不明智的人，你礼佛，佛也不会告诉你这样稀里糊涂就把钱交给人家的，那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说3580你就交这些，3520你也交，总之你还20块钱人家都不肯跟你。抹去，
1: 对，
0: 你当时你就不给他呀，然后你报警报案不都可以吗？
1: 哎
0: 我
1: 呀，
0: 告
1: 你
0: 诉
1: 说
0: 您，
1: 我
0: 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管啊。
1: 监督管理局管，那我找监督管理局，我也找不着啊！现在我放哪儿投诉去找监督管理局呀？
0: 12315。
1: 12315，我都在网上投诉了，他们让我找那个会展中心，我找会展中心，我也
0: 不
1: 找不
0: 不
1: 着。
0: 不不，
1: 会展
0: 你
1: 中
0: 听我
1: 心
0: 讲
1: 的，
0: 啊，你听我讲，12315这是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的统一客服号。你在这个经营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你可以打这个电话，他们负责给你告诉你应该怎么来处理，帮助你维权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个电话，而不是12345，啊，
1: 一二三幺五，
0: 这是有区别的，这是一。第二呢，从提供这个经营场地这个角度，那么会展中心是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的。你可以找，更主要的还有啊，这个办展的企业，明白吧？
1: 明白。
0: 就是这个办展企业，它能笼络了30家或者300家参展商，游走于全国各地。然后呢，这个在我们锦州都有备案的，你可以通过相关的部门，举例说啊，市场监管部门，或者通过这个会展中心的管理方，就是物业方。找到对方这家企业，他究竟是哪一家公司？无论他注册在哪里，他想到锦州来，带着这些参展商到锦州会展中心来参展，然后其中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就要对对方这些有损于消费者权益这方面的行为要予以监管，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个呢，您需要找到他。

0: 哦。
1: 那，咱们这个热线能不能就是帮助维维权的找会展中心呢？
0: 我们试试看啊，这个事儿帮您沟通联系，但是呢，张女士，我告诉你啊，以后吧，你可得把你那个这个钱包吧，
1: 钱袋子。
0: 钱袋子，你弄个绳绑上，弄个锁头给锁上，你把自己的心事啊，可得牢牢的把持住了，你别被这些事情啊给你蒙蔽了啊。
1: 是，你说我就当时
0: 你
1: 上当，走都走不过
0: 去
1: 去，
0: 一趟医院呢，就花个挂号费，然后再交点处置费，用不了多少钱。你3000多块钱，
1: 是，我就是上当了，
0: 对吧？你肯定是上当了。这么着吧，接下来完我们帮您沟通联系一下啊。
1: 是
0: 你能
1: 呀，
0: 提
1: 最
0: 供
1: 好
0: 对
1: 是。
0: 方什么这个信息呀，这个线索的，你掌握吗？
1: 对方的信息吧，我据，
0: 你这样，我告诉你，你就直白的说有没有？
1: 我就有他一个微信，别
0: 行，
1: 的啥也没
0: 好
1: 有。
0: 嘞，有微信
1: 我，
0: 也行。你把这个微信的截图之后发给我们，然后呢，倒退到7月15号那天，你给人家转账，通过微信这个扫码转账的那个3000多元，把这个记录也给截图发给我们啊。
1: 我还有那个做那个脚那个手术那个样儿呢，就是他给我挖那鸡眼那样儿，还都有呢，照下来了。
0: 这你自己留着，这我们不需要这个啊。
1: 我就要你们就要那个钱截图那钱，要他微信是不是？
0: 就是你扫码给人家转款，把那一
1: 有。
0: 页截图你给我们传过来，把
1: 那
0: 你把对
1: 我用
0: 方的
1: 啥
0: 那
1: 方
0: 个
1: 式给
0: 微
1: 你
0: 信，
1: 传呢？我用啥方式传到你那儿去呢？
0: 一会儿你看一下电视，一会儿我们郑帅每天都说啊，
1: 我
0: 那
1: 那
0: 个
1: 个电视吧，因为我已经报
0: 你
1: 停了，看不着啊。
0: 看不着你这样你听一听。就是你这在微信里边，你找"饱尝帮忙"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关注一下，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往里边发内容了啊。
1: 那个就是锦州市电视台宝昌公众号
0: 你好好听一下那个，现在你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用
1: 我也半导体，我也没有。
0: 你这样，回头完我们单独跟您说吧啊。哎，
1: 行，
0: 好嘞。
1: 但是最好吧，是你们有力度帮我维权，是吧？我个人没有能力，现在我有能力的话吧，我就这些天了，我早就
0: 行
1: 找他了，
0: 行，
1: 所以说我就求助于官方
0: 好吧，
1: 帮我维
0: 我告诉
1: 权。
0: 你啊，这个礼佛，除了让您一心向善之外呢，你还得有定慧的这个增长，智慧啊，要随之而来体现出来呀。你现在你分辨不清这个哪个是善行，哪个是恶行，然后呢，面对恶行的时候，欺诈的时候，还把钱随时就给人家了，你这本身吧，你就助纣为虐，你就应该得到批评的，所以看管好你，接下来看管好你的钱啊，别再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出现了啊，好吧，就这样这事儿，
1: 我就希望您借助您这个平台，把这事儿帮我维权啊。
0: 好吧，那个
1: 因为
0: 不多
1: 你
0: 劝
1: 们
0: 您了，我
1: 是，
0: 想还想跟您开开玩笑了，不说了，然
1: 说
0: 后我
1: 吧
0: 们
1: 说
0: 帮助
1: 吧
0: 您
1: 说吧
0: 啊。
1: 说吧，
0: 不
1: 你
0: 说
1: 还
0: 了，
1: 挺
0: 好
1: 有
0: 吧，
1: 力度的，是你们办事是有力度的。我现在你说我啥我都认在这块儿，真的。
0: 好吧，不说了，那个再会，
1: 说吧，
0: 增强自己的智慧啊，
1: 那我不经过事儿我也不成长，这我又成长了，
0: 成长了，好，愿意看到您进步的样子，我们接下来帮助您，再会，
1: 好，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刚才呀，这个那位张女士啊，修脚的经历，我们有必要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就这样的事情啊，千万要自己多留意，多个心眼儿。就是本身应该到医院去处理的事情，为什么把他就相信这个路边小摊呢？对吧？哎，天天这个什么，参加这个会展，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展的，那你说你有什么可以保证的呢？或者说自己这钱花出去有什么？总之这些行为都不靠谱。而且呢，这位女士还人家要多少还给多少，一点都没有这个维权的意识，没有反抗的意识。所以吧，那布丁这样的这个，刚才我们开玩笑啊，说这个人傻钱多，那就瞄着你呢。这是一，第二呢？刚才他说到对方呢是这个黑龙江来的，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在市场上，无论是早市还是其他的路边摊，您需要格外注意一下啊。目前看有若干件事情，消费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都跟这个黑龙江人这个有关系的。比如说啊，你买那个蘑菇的时候，或者还有卖那松子儿的，都需要你格外注意，问清到底是这个说出来那个钱指的针对的是一斤还是一两，你别贸然去花钱，完了都装进来了，甚至说那松子儿啊大大小小都有，你给混装了。当你明白这个钱是说的是两而不是斤的价格的时候，你想退都退不了了，因为你是混装的。我们给大家做这种善意的提醒，无论对方来自哪里，只要心术不正，你必须得火眼金睛，你识破他。当然你需要首先得问明到底是这个价位单价是多少，别说那个刚才说这个什么三两百块钱就可以看好的，后来人家给你数根儿，什么数什么根儿啊，是头发呀还是神经啊，显然这个事情就欺诈由此产生了。所以你必须得看破，不能人家说多少钱，你面对这种情况涉及到消费欺诈了，你就应该断然阻止，不能再给他钱呢。女士礼佛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悟性觉悟啊，让自己眼光毒辣一点，能读心读懂，保护好自己。来接这个电话。
0: 你好，请问是杜先生吗？你好，杜先生您好。
1: 手机尾号8206。
0: 杜先生您在吗？
1: 我们来交给电话编辑啊，再处理一下。
0: 稍等一下。
1: 这个耳机里边有一个空旷的声音传过来的，是吧？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没接通或者是挂掉了。
1: 这个会展呢，我们不去多说了啊。

0: 在比如说大家在那儿去参展呢、参会，想买一点东西，你别抱着说到那儿捡洋捞、买便宜货这个想法。越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自己心态变了，那离被骗也就不远了。这是一，第二，被骗之后维权比较困难。坦率的讲啊，如果有常态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派驻到那儿，现场就有，这还好办一些；没有的话，那么维权就相对来说挺困难，或者说挺麻烦。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商贾云集，这个行商是最难管的，商家那叫贾，就到处走的。这个行商你是很难去约束他的，今天他在锦州，明天可能就到了杭州，后天到了贵州，你怎么去找他？所以呢，第一环节你自己对自己要负起责任来啊，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
0: 有，不然的话呢，一旦受损，你看这个刚才说多少，3500多元是吧？一个平板电视没了，还好这女士心态特别好，可能是多年礼佛完了带来的好心态，面对这个事儿能挺坦然，这倒是好事情啊，但是呢，格外要学你，你换了其他人呢，老年人他容易那个分辨能力弱呀，容易上当，所以呢，我们再次衷心的提醒大家，第一。不要想着到那儿去捡便宜，买的不如卖的精，你千万要小心啊！再来接这个电话。
1: 好的，您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2: 啊，是，
1: 林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对，你好。
1: 你好。
2: 我听过您的这个电台广播，刚听到您的节目办的是非常好，我听到心里亮堂，所以呢，我个人有一个事情想跟您是说一下，
0: 谢谢
2: 我
0: 那
2: 呢
0: 个，
2: 是个人问题，我是大邑乡西固村，我叫任凤章，今年79岁，我反映啥问题呢？我是从73年，开始当生产队长，一直是干丁是83年。在这期间吧，我是这个在农业战线上做了不少的贡献，所以呢，我通过电台帮下忙，为我这个请示下子这个乡里领导对我呢，这个问题应该给予帮助解决。我现在处于是非常的心里非常纠结。为啥说呢？因为我的在生产队当队长的期间，我们西固村有6个生产队，其中有一个第四生产队，把一年粮食连口粮连生活料都没有，所以当时吧，村里领导找我谈，说老林，你应该把这个单子你给担起来，想啥法说的叫大伙吃饱饭。所以我就挺身而出，我为社会做出了不少贡献。当时他们的生产队是马料都没有，地都种没了，所以我呢，把这任务完成了，一直干到10年。第一年，我们的是生产队产的粮食多少呢？是67420斤。
0: 李先生啊，我打扰您一下啊， 时间宝贵，我们
2: 哎，对对对，不是不是，
0: 没有这
2: 你
0: 个
2: 别，
0: 足够
2: 对，
0: 的
2: 我简，
0: 这
2: 哎，
0: 啊，
2: 我简略的说点儿，
0: 您就是
2: 因为我，
0: 把这个主要的诉求讲出来啊，哎，
2: 好，我的贡献是啥呢？在这10年当中，粮食是年年剧增。那时候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粮食年年剧增，所以我们的单位呢属于大有农场，七个地铁大队。但是我做出这么大贡献，国家评完的农场评为我呢，一个是劳动模范和仅限第九届人大代表。所以我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到今天呢，我是一无所有，所以求请政府帮忙和这个通过电台给我，在这方面呢，给我诉求一下子，看看有啥方法没有，
0: 我给你
2: 帮
0: 数着呢，您一共
2: 我。
0: 这一口气儿说出6次，这个做出贡献，这个贡献这个词说了6回
2: 对，
0: 啊。我想跟您探讨，然后最后呢，就又说到这个做出这么多的贡献却一无所有，您想有什么？您想要什么？
2: 我想就说是给我是，因为我应该属于大农场职工，所以因为我79岁了，我也不能办到这些问题，反正我做出这些贡献，给我一定的补偿吧，我就这个点要求。您也别为难，能给补就补，不补拉倒。所以我就是这种想法。
0: 其实啊，其实您呢，这个从1973年，然后往后这个10年间，在当时的生产队任队长，对吧？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对吧？为当时的这个你那个四队呀，这个生产队的这个经济状况的改善，做出了您应尽的这个贡献，或者说超越于寻常的这个贡献。我在您说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从组织那个角度上，应该有所考虑。这个事情呢，您作为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职务付出，然后呢，得到的是这个上级领导期待的那个收获，对吧？哎，那么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您这个工作付出，或者说对这个成绩的取得，有一种相应的这个回报。这个相应的回报，刚才您恰恰也后来也提到了，作为当时的这个无论是哪一级的劳动模范以及人大代表，这都是组织上对这件事情看得很真切，没有忘却，然后呢，给您的一种相应的回报。这里边您也没说这个经济上的有没有什么奖励啊，或者这个什么，比如说您当时啊是什么工分儿也好，是什么工资也好啊，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您没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上级领导或者这个组织上没有忘记给这个大家带来效益的这样的付出者做出的贡献。所以做了这个回报了，然后呢，我需要跟您多说一句的，就是啊，这件事情没法用这个现金来去讨价还价去做交易，那就不属于工作人员应该提出的事儿了。至于说这个有没有这个那个晚年呢，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照顾啊？接下来在下周，上班之后我们会联系当地啊，这个以及民政部门，看看对这个事情从政策面上有没有什么支持啊？您等我们的回应，好不好？
2: 我
0: 哎，
2: 这说
0: 再
2: 是
0: 会。
2: 一样，
0: 好，
2: 好了，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网上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栏目。接着关注一组近期的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昨天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继续进行，吕建林、车宇飞分获男女飞碟双项铜牌的这条报道。
1: 进入男子飞碟双项决赛的八名选手中，只有吕建林一位中国选手。前四轮他打出全中的成绩，与卡塔尔选手阿特巴并列第一。转折出现在了第七轮，吕建林仅打出两中，名次掉到第三。尽管随后一轮他又打出全中，但名次没能更进一步，最终以29中获得铜牌，阿特巴获得冠军。
2: 整体还是比较稳定，但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面，还是经验上面还是欠缺了一些，就是自己在那个细节处理上面，就是还是能力不够，就是这个还是

0: 下来好好练，这个我相信就是说还是要相信自己。
1: 参加女子飞碟双项决赛的包括三名中国选手、三名斯洛伐克选手和两名美国选手。三名中国选手分别是江一婷、车宇飞和蒋朝宇。前三轮车宇飞发挥得很好，以全重成绩并列第一。进入第四轮，他出现起伏。八轮过后，车宇飞和美国选手西蒙顿打平，因为对手资格赛成绩更好，车宇飞没能进入到金牌争夺赛，最终以28重获得铜牌。江一婷位列第五，蒋朝宇排名第七，冠军归属美国选手罗德。
2: 是光线，一开始是光线，因为这个点从那个光线从这个位置照过去，造成那一块有个阴影，然后靶子出来的时候有些稍稍的看不见，和平时训练的那个时间点有偏差，然后导致看不见以后呢，就会我们就是多去看了一眼啊，这样子，然后导致了失误这样。

0: 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郑州举办。国
1: 家体育总局本届大会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同时发布了会徽、吉祥物及主视觉，在比赛项目设置上也更突出趣味性。
2: 本届大会将坚持淡化名次奖牌、突出趣味性的要求，在项目设置上更加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兼顾普及与提高，围绕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设置篮、田径、轮滑、跳绳、垒球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其中将田径作为标志性的项目，既突出体验和兴趣培养，又体现一定的竞技水平，更好满足不同层次青少年的参与需求。
1: 本届大会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34个代表团、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为充分发挥优秀运动员的榜样带动作用，大会邀请巩立姣、陈梦、昌雅妮等冠军运动员参加开闭幕式、教育活动、项目体验等各板块活动，与广大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互动，传播体育正能量。
3: 我参加的田径比赛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和别的比赛唯一不同的是更加有包容性，更加有趣味性，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或者是体验这种田径里面的这种魅力吧。
4: 每个人运动的理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轻松，为了快乐，有的人是为了在运动中表达出真实的自己。就像我一样，我跳舞的话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舞蹈当中用艺术的形式去呈现出不一样的自己。

0: 主攻二号庄玉山打了没多久就被换下。第一局我们虽然激活了快攻，但是二号位和四号位的攻击不能释放，这也导致中国队被对手压制。美国队很快以25-15拿下第一局。但是第二局，年轻的中国女排很快做出调整，我们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也有了很大改善。这一局中国队的拦网2-0领先，主攻庄宇山也在局末的关键分上把握住了机会，几次扣杀相当漂亮，看得出他在第二局把自己的进攻实力展现出来。中国队防反出色，以25-23扳回一局。
1: 整个队员呢还是在场上这种一直咬牙顶的这种进球，包括我们后面的发球，包括我们后面拦防，对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啊。
0: 总比分被扳平，美国队的心态在第三局出现了问题，他们的失误不断增多，这一局他们自身失误送分达到了7分，远超中国队。庄宇山继续自己的强势发挥，他在这一局迎来了里程碑时刻，拿下世界排球超级联赛的第400分。中国队以25-20再胜一局，将大比分反超为2-1。已经被逼上悬崖的美国队在第四局放手一搏，他们在扣球、拦网和发球等关键数据上都领先中国队，25-17，美国队将大比分追成2-2平。主力12号汤普森依然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前四局他得分为全队最高。关键的第五局，年轻的中国女排顶住压力，关键分不手软，以15-13击败美国队，总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四强。身穿白色队服的土耳其世界排名第4，加拿大排名第11，两队实力上有一定差距。比赛一开始，土耳其队有些慢热，加拿大队以25-22先下一局。此后土耳其队逐渐找到比赛节奏，而加拿大队失误开始增多。本场比赛加拿大队除了在扣球上领先土耳其，其他数据全面处于下风。拦网7-9落后，发球5-8差了3个，失误送分更是比土耳其多了11次。土耳其队随后以2个25-21和1个25-17连赢3局，总比分3-1逆转加拿大晋级四强。

中国女排能够3-2逆转击败美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当中挺进四强。我想说，这场胜利得益于两方面的调整。首先呢，就是主教练在临场战略战术方面的调整。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两位报名的二传呢是谢胜玉和刁琳宇，而并没有使用之前一直在重点培养的17岁的小二传张子萱。因为我们知道对手美国女排，她的排名是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一，而且美国女排的特点呢就是打的整体排球，所以呢，如果中国女排想要战胜美国队，想要与对方进行更好的这种较量，我们必须要尽可能的把自身的全面性展现出来，不能再更多的去依赖四号位的强攻。而本场比赛启用的两位二传，无论是谢胜玉山东女排的主二传，还是刁琳宇上一个周期巴黎奥运周期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这两位二传手都非常善于去策动快攻的战术。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看中国女排的副攻手王媛媛和王傲谦两个人得分相加是一共得到了21分，五局比赛中国女排全队得了97分。而此外呢，美国队自身失误送给了中国女排26分。那么刨去这26分以外，两位副攻王媛媛和王傲谦的得分占到了中国女排自身得分的接近30%。那么有了他们的这种在中路的支援，中国女排的3点强攻呢，我们看这场比赛也是得分全都上双。可以说呢，中国女排再次回到了这种快速多变、多点开花的这种局面，能够与美国队呢打出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那么第二个这个临场的调整呢，我觉得是来自于

0: 运动员自身的调整，重点说啊，庄宇珊。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呢，看了一眼技术统计啊，庄宇珊他的啊一传呢是接了26次，啊进攻呢是完成了42次，两项数据呢都是排在全队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进攻端和这个一传防守保障方面，在全队当中呢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所以这场比赛美国女排呢是重点针对庄宇珊做文章，第一局呢发球呢可以说是追发庄宇珊。那么一上来第一局，庄宇珊其实他自己一开始的表现并不好，不得不被赵勇指导把他换下去了。那么失去了庄宇珊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支点以后，中国女排首局是大比分失利。不过可喜的是第二局再次首发上阵的时候，庄宇珊呢她自己呢进行了很好的自我调整，她先从耐心的去接好一传，去打一攻，如果一攻能够得分呢，那能够帮助中国队顺利的过轮，如果一攻不下球，可以呢去耐心的去抓好这种防反，为队友为全队争取反击的机会。所以这一局呢，庄宇珊呢最终呢是可以说是摆脱了第一局的低迷的状态啊，第二局单局得了8分啊，第三局单局又得了6分，全场贡献中国女排的最高分。我们知道就是分站赛阶段打完，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有一项技术统计，庄宇珊无论是进攻、扣球啊、一传、防守、拦网，她有4-5项数据都可以排在各队的前20的行列。所以说，通过这次比赛，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庄宇珊这位新周期国家队的2年级的主力啊，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她身上体现进步，能够看到她的宝贵的价值。当然呢，这场胜利呢也得益于全队整体的这种过硬的表现。我们的老队长龚翔宇在决胜局里是单人贡献了6分，可以说体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能够3-2，因为之前中国女排这次世界联赛打了很多场5局大战，我们输给了土耳其，输给了加拿大，上一轮的最后一场输给了意大利，今天能够与美国队战满5局，而且最后局点的一球是队中唯一的奥运冠军龚翔宇接好一传，然后呢，队里年龄最大的二传刁琳宇把球立到3号位，而场上年龄最小的18岁的王傲谦完成绝杀。应该说，这一个球呢，体现了中国女排的斗志、气魄，还有那一束希望之光。相信这场胜利呢，可以极大的鼓舞全队的士气，也能够让教练组在今后比赛的排兵布阵当中获得更多的启发。
1: 接下来再来关注排球赛场。昨天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商洛挑战赛结束了男子第二轮的争夺，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遗憾止步本站比赛。
2: 昨晚吴嘉欣、周朝威对阵波兰组合恰霍罗夫斯基、克热明斯基，首局中国组合发挥不佳，以16-21告负。次局他们强势反扑，以21-13将总比分扳平。决胜局双方一度陷入僵持，波兰队随后打掉结合持续得分，拉开了差距。中国队虽奋力追赶，但仍以9-15落败，总比分1-2，遗憾告负，遭遇小组赛2连败，止步本次赛事。
3: 自己这就是接的就是不到位嘛，不到位，二次也打不了，然后调球也有困难。
4: 其实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前半段其实打得都挺成功的，只不过后面还是没顶住吧，就是回去还是好好总结吧。
1: 昨天2026赛季乒超联赛在大连拉开战幕，新赛季新队伍新赛制，让不少俱乐部都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5: 新赛季的乒超联赛男女团体都迎来了扩军，男团由上赛季的9支队伍扩充至10支，女团则由6支队伍增加到8支，每队需至少注册一名 U19 运动员，且 U19 运动员必须要在比赛的前3盘登场。而在赛制上，本赛季也发生改变，不同于此前几年一盘双打加4盘单打的男女团体赛制，今年的比赛效仿了混合团体赛，采用了15局8胜制。新赛制让不少俱乐部都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6: 我觉得感觉还是会空间会很小啊，就是这种不论是犯错误的空间，或者说

0: 一场男团比赛中，由王楚钦领衔的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迎来了山东鲁能俱乐部的挑战。首盘双打，梁靖昆首次搭档小将李和晨对阵陈元宇、夏一正，这也是梁靖昆自世锦赛结束后的首场正式比赛。他们在以11-7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连丢两局，山东鲁能大比分2-1领先。
1: 我们两个还是偏保守啊，第一局确实发动还是比较快，可能对手也没有说完全的去调动起来啊。第二局第三局还是偏这种轻吧，都是调，可能在前台的这种发动可能偏少一些。
0: 第二盘单打，王楚钦的对手是徐海东。王楚钦同样是在11-6先下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两局，山东鲁能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2。
2: 自己也是在1-0赢下以后，第二局也是领先，一输完感觉整个的节奏啊，包括给予自己的这种场上的感觉，就是还是很紧张，自己还是没有扛住那样的一个比分的压力吧。我觉得包括今天第一场打，可能自己最近的这种状态也不是很好，我觉得也在积极的去调整，但是可能在场上还是会出现一些拉抽屉啊，包括有一些很不好的感觉的这种现象吧，我觉得也是后面自己需要调整的。
0: 随后的两盘，周启豪先是在单打比赛中为本队拿下2分，第四盘又搭档王楚钦在双打中再下2分，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将大比分追至6-6平。决胜盘由梁靖昆迎战陈元宇，梁靖昆以11-9、12-10再下2局，帮助山东卫桥向上运动最终以大比分8-6迎来开门红。赛后，王楚钦评价梁靖昆再次成为关键先生。
2: 我第五场，我觉得梁靖昆还是依旧是那个对，就关键先生，我觉得发挥得非常好。
1: 什么不想总当这个角色了。陈元宇的球还是比较有锋芒，所以说对于我自己来讲，还是把这种打得更平稳一些，让自己的这种跟他去形成主动的相持吧，然后别老打这种前三板控制。
0: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以大比分8-2战胜四川丰谷俱乐部。本赛季新加盟上海地产集团的林诗栋，本场比赛为全队拿下4分。
3: 上海也向我发出了邀请嘛，可能自己其实也非常开心能加入到上海这个大家庭嘛。其实可能去年他们也是非常强，自己过来可能也是依旧非常开心吧。能加入到这儿，然后自己也是希望能为上海队出一份力吧。
0: 首盘双打比赛，天津729俱乐部由齐飞首次搭档小将江依依对阵马晓慧、李雅可。前两局双方比分一直纠缠，战至1-1平。第三局，马晓慧、李雅可的调动跑位都更加积极主动，以11-6再赢一局，华东理工大学大比分2-1领先。
4: 感觉自己今天在场上发挥的不是很好，然后有一些挺多无谓失误的，然后我感觉可能是因为自己第一次参加超级联赛，然后在场上有一些紧张，然后就是有些球没有发挥出来。
0: 第二盘单打，刘伟山迎战削球手朱思冰。刘伟山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无谓失误开始增多，连丢2局，天津729俱乐部大比分2-4落后。随后的第三盘，刘高阳战胜白思文，为天津729俱乐部拿下2分。第四盘双打，他又搭档刘伟山再下3分，天津729大比分7-5反超。
5: 今天的发挥我没有想到吧，然后主要是在团队落后的情况下，想的是能赢一局是一局，然后也可能是就是落后觉得就放手一搏了吧，所以后面的比赛打得还可以。
6: 今天双打的话，我们两个也是之前没配过吧，然后我觉得配合就是在场上磨合沟通，我觉得还是比较快，然后投入的发动也比较快。
0: 决胜盘，齐飞再度登场，单打对阵李雅可。第一局，齐飞在10-7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追至10-10平，他稳住阵脚以13-11取胜，从而帮助天津729俱乐部以大比分8-5逆转，首战告捷。
4: 今天就是因为前面高阳跟那个韦山前面打

0: 就是让我们扩大比分了嘛，然后后面就是自己想着最后一场最后一局能凑一分，因为也是第一次打这个赛制，然后也感觉非常兴奋，然后非常紧张的这种感觉。
1: 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首场比赛迎战上海中心俱乐部，首盘双打，身穿红色队服的钱天一首次搭档小将祝启慧对阵孙明阳王远，经过三局激战，他们以11-7、13-11和12-10为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先下三分。
2: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第一次配，然后我们整个沟通上面也是有比较多的交流啊，包括其实昨天也是练了一天，然后整体交流上也比较顺畅。
3: 对方也就是有点节奏变化跟调整嘛，然后我们也就是有沟通，就是先上台吧，应变也比较快吧。
4: 我们的第一场的双打也是决定整个局面的一个走势的啊。第一场也确实小朱和小钱的比赛发挥的特别好，然后3-0赢了，但是从局分上来看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
1: 第二盘单打，王艺迪面对陈毅，在4-11先丢一局后，王艺迪以13-11和11-7连下两局，帮助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取得5-1的领先。
5: 一上来这种节奏上自己卡的不是特别好吧，我觉得通过在第二局之后的这种变化吧跟调整，就可能逐渐的能够跟上了他的节奏之后，可能在这种跟上了之后，自己还是有一些相对应的战术上的调整吧。
1: 何卓佳在第三盘单打中以11-7先赢一局，但随后石勋瑶又以2-11为上海中心俱乐部追进比分。关键的第四盘双打，时隔10年，王艺迪再次配对特殊打法的何卓佳对阵杨一韵、石勋瑶的攻消组合，他们最终以11-9、7-11和11-7为山东魏桥向上运动拿下最后两分，大比分8-4赢得首胜。
6: 我的变化比较多，但是我的攻击性杀伤力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觉得他大迪今天很辛苦，我也很想帮他补板，但是我感觉我的节奏也好或者是说质量也好有点跟不上他的质量，感觉总坑他，所以我希望之后的配合能再给他就是一些支持，或者是我俩一块努力能发挥得更好一点吧。
1: 在深圳大学俱乐部与黄石东楚俱乐部的首轮交锋中，孙颖莎并未登场亮相。本场比赛前四盘结束，黄石东楚取得7-5的领先。然而第五盘单打，杨慧泽连丢两局，双方战至7-0。决胜局，他在6-9落后于姚瑞轩的情况下连追三分，并最终以13-11拿下最后一局。黄石东楚俱乐部以大比分8-7惊险取胜。
2: 大分7-5领先的时候，然后就差那一局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感觉有点背上包袱了吧，然后有点太想去赢了，然后包括第三局其实自己也落后，但是反而就是能放手一搏了，然后反而最后能赢下来。
1: 此外，拥有蒯曼、陈幸彤的山东鲁能俱乐部直落8局，以8-0完胜成都高新若水居俱乐部。
7: 黄石东楚俱乐部和汕头明润俱乐部昨天都是一日双赛，黄石东楚两场进前主力，而汕头明润的林高远昨晚则没有登场。首盘双打，时隔十几年再度携手的薛飞严安组合，在2-11先赢两局的情况下，被罗征黄旭南组合以14-12扳回一局，黄石东楚俱乐部大比分2-1领先。
8: 因为跟安哥其实上午也是配过一场嘛，所以说晚上打的时候相对来说也是互相这种的熟悉了很多，然后在场上其实前两局的发动还是比较积极，但是可能就是在第三局这种关键分上面可能有一些这种的失误，没有把握住机会吧。对，
9: 在第三局整体可能局面上也是我们比较占优的情况下，在关键球的几个处理上，尤其是可能第三局7-7的时候，我有一个这种无谓失误，然后一下把这个比分的压力可能一下给到我们。但是我觉得可能第一天的比赛大家都是对这种场地啊，对这个赛制啊都是有一个适应，然后可能通过今天的比赛回去大家在一起总结复盘一下，相信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好的。
7: 随后的两盘单打，向鹏和温瑞博分别为黄石东楚俱乐部再得2分和1分。第四盘他俩携手出战双打，对阵李毅杰、周锦泉组合，这也是两人之前单打的各自对手。 11-8、11-7和11-3，向彭温瑞博组合直落三局，帮助黄石东楚俱乐部以大比分8-4赢得两连胜。
8: 今天自己整体来说其实状态还不错吧，但是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包括在第一场球第三局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一些落点还是有一些问题吧，就是被对手打几个回头，可能到双打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重新调动，我觉得今天我们这点做的还可以，在输掉两局的时候，但是我和温瑞博今天双打做的还不错。我觉得
7: 在其余两场比赛中，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8-5击败米粒乒乓球特长生俱乐部，同样取得两连胜，而山东鲁能俱乐部则是8-7险胜北京一点心动俱乐部，双方目前都是1胜1负。

0: 接下来再来关注，昨天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相关报道。
1: 在为期6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536所高校的3900多名运动员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共108人次刷新50项赛会纪录，145人达运动健将标准。团体总分方面，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育婴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大学分获甲组、乙组、丙丁组团体冠军。本届大田赛见证了新一代大学生田径健儿用速度与力量书写青春华章，也展示了体教融合在高校田径领域的实践成果。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22号，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崔鹏程在会上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草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实务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22号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金色大厅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以“中国创新成就全球医药产业”为主题，会期3天，设置65场专场会议，汇聚22个国家近900位演讲嘉宾，参会规模超1万人。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活动内容涵盖西藏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3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22号走进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来自德国、泰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在此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现场华裔青少年动手炒茶，学习宋代点茶技巧，制作新式调饮茶，在

0: 陶中感受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魅力。华裔青少年表示，茶文化为各国民众交流结识创造契机，期待借本次活动进一步了解中国茶文化。跑动、挥拍、回球，近日动艺科技旗下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构思羽球馆在广州德凯乐丰广场营业，让市民游客可以和羽毛球赛博球搭子过招。据了解，双足人形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羽毛球来球识别、移动和挥拍回击等动作，与消费者展开多回合互动。据介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双足人形机器人就与数千名境外客商完成羽毛球自主对打。从广交会亮相到走进广州商场，民众可以近距离体验具身智能在运动场景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22号第二届青海湖北赛马会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青海湖畔开赛，来自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340余匹骏马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速度与技巧巅峰对决。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

北京时间17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

鲜花上菜又开始了，欢迎各位来收听。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最新出炉的农产品的价格。我们先说农产品。

品的批发价格，然后我们再细说我们锦州市的农产品的价格，我们从低价说到高价，给大家一个对比啊，让大家了解。先看一下今天农产品的批发价格，今天下午14点最新出来的数据，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的平均价格今天是15.92元，比昨天呢下降0.1%，牛肉是每公斤66.71元，比昨天上升0.4%，羊肉每公斤64.50元，和昨天是持平的。鸡蛋每公斤10.14元，和昨天持平。白条鸡每公斤17.27元。重点监测了28种蔬菜平均价格每公斤4.38元，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每公斤7.03元。水产鲫鱼啊是每公斤20.63元，鲤鱼每公斤14.28元，白鲢鱼每公斤10.48元，大带鱼每公斤41.02元。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了46个品种，和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5名的油菜、大白菜、洋白菜、大黄花鱼和西葫芦，降幅前5名的是花鲢鱼、南瓜、香蕉、巨峰葡萄和鲤鱼。

0: 刚刚跟大家说的呀是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我们再看一看今天咱们锦州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先说蔬菜，从低价再说高价，大家对比。我们说这个蔬菜价豆王啊，今天最贵啊卖到7块钱了，就是咱们说的豆角哈。我今天也到有一个这个超市啊，就蔬菜超市去买菜，然后发现今天呢这个豆角确实也很贵。很多这个超市可能它这个价格也不一定都一样，比如说我说这个7块钱最贵的啊，那有的地方可能会6块8、6块9哈，这也算是最贵的了。那最低呢卖到了16块钱，这个豆角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西红柿啊最贵也卖到4块钱了，最便宜的是2块。黄瓜也不便宜，黄瓜最贵卖到4块钱，没有最便宜几乎哈。除非有的那个瓜呢确实可能不是特别新鲜了，会卖到4块4啊。这样尖椒最贵卖到5块，最便宜是2块2。新土豆最贵是2块5，最便宜是7毛钱。紫茄子最贵4块，最便宜2块5。大白菜最贵是1块8，最便宜是9毛。芹菜最贵5块，最便宜2块2。菜花最贵5块，最便宜是1块6。胡萝卜最贵3块，最便宜1块5。大葱最贵4块钱，最便宜是2块4。这一段时间是豆角啊、黄瓜呀、西红柿啊都挺贵的。再看看水果吧，苹果最贵是8块，最便宜5块。梨最贵5块钱，最便宜3块钱。柑橘最贵是6块钱，最便宜3块5。香蕉最贵6块，最便宜3块。再看看肉蛋，五花猪肉最贵16块，最便宜是10块钱。牛肉最贵36，最便宜34。羊肉最贵38，最便宜36。鸡胸肉最贵12，最便宜是6块。鸡蛋最贵5块钱，最便宜4块5。带鱼今天最贵啊，一斤是28，最便宜20。鲤鱼最贵10块钱，最便宜7块9。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是咱们锦州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是最贵和最便宜啊两个价格，给您对比一下。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咱们说一说七下八上。每年的七月下半月到八月份的上半月是我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所以呢把这个阶段呢就简称为七下八上啊，就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呢，我国主雨带北移到了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了一年当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会迎来降水的集中期，这就达到了全年降雨的峰值，我们称它为华北雨季。这期间呢，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强度是最强的，极端降雨发生概率也是最大的，累计降水量大约占全年总量的三分之一。其实呢，华北的雨季啊已经从七月十号就开启了，今年华北雨季是十号开启，和九一年到就常年嘛，九一年到2020年这个平均的起始时间要偏早了八天。根据气象行业的标准啊，华北雨季开启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在25度以北，单站降水值达标，分区达标站点比例出发。那气象部门呢，结合京津冀、山西还有内蒙古不同区域降水值达标站点的占比，综合来确定分区的这个入汛的时间，然后再取三个分区中最早进入雨季的日期，确定为当年华北雨季的一个正式的起始日。那咱们东北还有黄淮部分地区的降雨集中期呢，都是在华北雨季这个时段之内，但是呢又受到了咱们北方复杂地形条件和大气环流季节波动的影响，各地雨季的起始时间还有年度时长都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空间分布和年纪变化特征是显著的。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到华北的雨季啊，他们是应该就常年嘛都是从七月十八号开始的，那么今年呢这个有一些波动啊，就是日期。回顾一下九一年以来的观测记录，华北的雨季开启的时间年纪波动是比较大的，在去年的时候呢是七月五号登场的，最晚的一年是2014年八月一号才开启。这个华北雨季它持续时长同样存在着不小年纪差异啊，短则不足一个月，长的持续会有两个月。从演变的趋势来看呢，1991年以来华北雨季累计降水量呈增加的趋势，其中20世纪90年代是整体偏多的，2000年后呈现了减少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2020年之后又再度进入到了降水明显增多的阶段。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华北雨季的这个开启的时间啊，因为呢我们东北啊这个降雨刚刚也说了哈，这个是集中期，都是在这个华北雨季的时段之内的，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华北雨季的一个时段。接下来再看我们北方的降雨哈，今年大家感受到了北方降雨格外多，因为有不少朋友都说今年北方降雨好像怎么比南方还多，因为今年华北雨季是七月十号开启嘛，提早了八天，所以我国北方地区的平均的降水量也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23%，是近10年来同期最多的。

当前啊，华北雨季已经是全面开启了，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一些基础条件，华北大部防汛防洪的形势是严峻的，压力也是倍增的。那么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到了华北雨季强降雨，他们的这个突发性比较强，强度大，而且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呢时刻都关注气象预报哈。包括我们北方呢，因为受到这个华北雨季这个区段的这个影响，我们这边的北方的降水量呢确实今年也明显增多，所以呢也不容忽视，也要谨防这个大雨或者暴雨过后的一些山区啊、河道啊，包括一些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这样的灾害高风险区域。当然我们城乡也会容易出现积涝啊，这个时候大家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常识哈，要远离低洼地带，然后地下空间这样的危险的区域，就是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段哈，时间节点，这时候正好是处于七下八上了，所以跟大家就细聊了一下今年这个华北雨季呈现的这个特点，同时呢它也给我们北方降水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 小金，你咋还不走啊？水淹过来了，
2: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3: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1: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5: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4: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7: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8: 蒸羊羔，蒸熊掌，蒸
9: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0: 拿着拿着，
9: 上菜，
10: 好嘞，上菜，
9: 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刚刚呢，跟大家说了这个时间段啊，就是现在开始一直到八月，有一个七下八上的这样一个简称，就是气候哈，华北雨季到来。那么七下八上啊，对于农业来说也是灾害的高发期，秋粮100天决战其实已经打响了。这个夏粮呢，刚刚创下了历史新高，秋粮的硬仗就已经打响。我们先说一个数字哈，3014.9亿斤，这个是今年夏粮首次站上了3000亿斤的台阶，成绩呢是来之不易的。但是重头戏啊还是在后头呢啊，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70%以上，它的覆盖面积更广，生长期也更长，撞上了极端天气的概率当然也就更大了。近日啊，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夺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这3个多月呢是秋粮产量成型的关键期，也是真正的决定全年收成的决战期。7月16号到8月15号，也正是俗称的七下八上，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最敏感的时间窗口，气象形势也不容乐观。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啊，主汛期气温偏高，旱涝并重，登陆台风偏多偏强。入汛以来呢，华北降水量也照常年偏多了62.5%，为历史同期最多。夏秋季还将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甚至可能延续到明年。气候的不确定性就让这100天的田间管理变得格外的关键了。现在啊，南方已经进入一年当中最紧张的时段了，叫霜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这个早稻啊，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了，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呢，南方的早稻收获进度已经过40%了，但是窗口期就是那么短短几天。早稻收晚了，遇上台风暴雨，稻穗儿就会发芽霉变，这一年的辛苦就打折扣。晚稻插晚了，抽穗儿灌浆，遇上寒露风，产量照样也是往下掉的。所以今年的这道题啊，比往年就看起来是更难了啊。

说到今年的这道题比往年更难，那我们先可以逐地来说一说，比如说广东，他们有1300多万亩早稻，现在是处于抢收的关键窗口，他们全省现在也正在和台风去赛跑。好在今年打法不一样了，就是智能收割机接入了北斗导航系统，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就第一时间运走，这个效率就是大幅提升了，好一些。那么全省有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上万台套的这个农机装备是满负荷运转。在广东的东源县啊，他们当地的种粮大户也提到说，机器啊基本是全天不停了，一天能把1000多亩全部割完。这套北斗加农机的组合拳，让抢收成为了精准调度下的协同作战。我们再看江西，江西这边呢是压力更紧，因为此前呢部分地区是持续着低温阴雨，早稻成熟和收获的时间都是被迫推迟了，抢收抢种两头加压，所以为了把农时抢回来，江西全省投入了农机具19万台套，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收割机合理流动。还有呢，我们提到了就是抢完农时之后的田管的问题。这个早稻抢收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场，这100天的硬仗，真正的挑战还是在秋粮的田管上。暴雨洪涝啊，高温热害，干旱、台风，还有各类病虫害风险，一个接着一个。农业农村部也明确提出防胜于救的一个思路，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到一线，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去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病虫害的防控是重中之重了，水稻要盯住2000害虫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同时呢严防稻瘟病。玉米要防的什么是玉米螟，还有南方锈病。大豆啊需要警惕实心虫和根腐病，这些病虫害一旦爆发蔓延，减产就不是小数目。其实这个粮食生产呢是一季接着一季，环环相扣的，从播种、田管到收获、储运，任何一个环节你掉了链子，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收成。抢收的秘诀不是蛮干，是精准。北斗让收割机少走弯路，烘干让稻谷不等天气，农技让每一穗儿少落上一把。那这100天里呢，每一场雨，每一台风，每一波虫情，其实都是在跟农时再去对抗啊，再去跟天灾过招。打好这场硬仗，既要靠科技装备去硬撑啊，当然也要靠精细管理软实力。只有在有限的这个时间里啊，把农时抢回来，把田管做到位，把风险放在前，才能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更扎实的基础。其实说了这么多哈，不是说单指某一个地方要怎么做，其实所有的农作物农户在这个阶段，这是每一环都不能落掉的。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0: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1: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2: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3: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4: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2: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3: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5: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3: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2: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我市养殖用海一件事全面上线运行。临河区紫金街道百官社区联合锦州医科大学志愿服务团队，面向国和小学学生开展医润同心智企未来融合实践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

0: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饰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排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十六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项，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无人机首演轰动全城，创新推出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演出活动，八家场馆延时开放，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圆满完成四进省级验收、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十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太平鼓舞《古韵声声》代表辽宁亮相国家级展演，成功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并推动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省级创建名单，构建起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新生态。举办锦州北京文旅招商推介交流会，搭建区域合作共赢桥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完工开业，与省博物馆合作打造辽博首座锦绣工坊，十个非遗品类、百余款非遗商品进驻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辽作馆，赴苏州举办山海锦绣非遗新生专题成果展演，推进北普陀山辽文化主题园项目规范规划设计，持续扩大锦州文旅影响力。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义乌吕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三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九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引流期期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积极参与七城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先后赴哈尔滨、长春、上海等多地开展推介活动，成功举办辽宁省第二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三省速度速滑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持续加快冬季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三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接下来，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

0: 繁体铝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1: 近日，记者在我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了解到，我市养殖用海一件事如期完成改革任务，并正式上线运行。这是我市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以涉海养殖小切口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重要举措，为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政务支撑。养殖用海一件事整合了海域使用权审核、水域滩涂养殖许可两项审批业务，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统一受理、并联审查、联合公示、统一批复全流程闭环管理，审批时限从85个工作日压缩至1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从8份精简为4份，跑动次数从4次减少为1次，企业群众申报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大幅降低养殖户办事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企业群众可登录锦州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在线办理，也可以到属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线下办理。下一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将细化本地化办事指引，常态化开展窗口审批人员业务培训，持续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全程限时办结服务模式，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推动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企业群众。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为扎实推进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百官社区联合锦州医科大学志愿服务团队，面向国和小学学生开展医润同心、志气未来融合实践活动。活动融合口腔健康科普、科创研学两大内容，为孩子们带来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的夏日课堂。结合儿童成长生理特点，大学生志愿团队队员借助卡通课件、仿真牙齿模型，细致讲解龋齿预防、巴氏刷牙法、控糖护齿、定期口腔检查等实用知识，现场逐一纠正孩子们日常错误护牙习惯。宣讲过程穿插趣味有奖问答，学生们踊跃抢答，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牢固掌握口腔保健知识。科普环节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志愿团队与小学生共同前往锦州智谷开展研学参观，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大家近距离观摩本地制造、科创产业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城市产业创新活力。园区工作人员同步为学生讲解本地青年创业扶持、人才配套相关政策，在少年心中厚植热爱家乡、科技逐梦的理想种子。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以上是今天六十六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近日，我是盲人听众张女士向阳光热线咨询，听说残联部门设有专门接收盲人、重度残疾人的专属免费养老院，院内配备设施很齐全，适合特殊群体的特殊生活，可以实现全程免费托养居住。希望阳光热线帮忙核实消息真伪。张女士提出的这个问题，阳光热线记者及时地联系了锦州市残联进行核实，残联工作人员明确答复，目前我市残联部门并未开办运营任何专属盲人、重度残疾人的免费养老院。随后记者针对特殊群体免费养老政策专门采访锦州市社会福利院陈院长。陈院长介绍，锦州市社会福利院、锦州市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我市公办民政福利机构，确实接收重度残疾人群入住，但免费入住并非面向所有重度残疾人开放，有严格统一的法定准入标准，仅针对无固定住所、无劳动能力、无稳定经济收入、无直系亲属的特困供养人员，提供全程免费之吃住、护理和养老服务。针对张女士的个人情况，记者核实了解，张女士拥有住房，也具备稳定的社保收入，不符合相关的认定标准。记者第一时间将核实结果、政策标准、准入条件完整告知张女士。张女士对官方解答表示充分理解，对记者的细致核实和耐心答疑表示满意。以上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道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6号全是多云转晴。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6号全是多云转晴。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

0: 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

0: 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闽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3: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2: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3: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2: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 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再往上看就往上看，不要做什么人为坏事，做好
8: 的。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9: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0: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2: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4: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自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4: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虚，这回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将军，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这么办行不行？你保大元，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岳伦肯遇到我们这边来，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给我官当了不行，给官太小点了。你说你要什么官？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这话骂人骂的可不浅呐、托金龙这脸烫一红，脑筋蹦起多高呀，姓岳的，你太不识抬举了，拿本帅开玩笑。好，我承认你是个英雄，但是你未必是本帅我的对手。来来来，大战300合。说吧，双手舞动九凤朝阳刀，伸了手了。说是说，伸手是伸手，你看岳伦呢，知道托金龙厉害，跟刚才那两个人伸手像玩笑一样，老叟戏婴儿，但是跟托金龙伸手，那得加了100个注意，那不注意命就没了。因此抖擞精神，舞动八宝屠龙枪，二人未伸手以前，先溜了溜马趟子，跑了两个圆场，干什么呢？让马活动活动筋骨，做大将的美马如蛇双腿啊，把这马趟子溜开了，好服从使用。二马圈回，刀枪定局，停当停当停当，就站在一处。这一伸手都使了真能耐，就看托金龙这把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口刀叫九凤朝阳，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呀、这把刀真奥妙，老君如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云片，撤出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口刀，十有八九命难逃。他使的是春秋八法，8864路绝命刀，把压箱底的刀全拿出来，那可以说神出鬼没。那金眼雕岳伦把祖先留下的绝招北霸棉丝枪64路绝招也使开了，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偌大的军阵全都傻眼了，鼓也不敲了，号也不吹了，一个个直着脖子瞪脸，都看傻了。单说无敌将长茂一手压禹王神槊，睁着雌雄眼看着，这回看出岳伦的真功夫来了。长茂还纳闷呢， 我这家能耐可真不小啊。哎呀，这条枪可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行行行，长茂一琢磨呀，不能放他走，皇上封的官就封他吧，最好把他留下，早早晚晚跟家学点高招，不但他服，满营众将无不佩服，一个个点头扎嘴。好好好，都是这声儿。那么对四宝将托金龙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咱们书说简短，一百个回合过去了，岳伦也没占了上风，托金龙也没捡了便宜。但在这里咱必须说明白，不是岳伦没有能耐，岳伦刚闹完病，身体虚弱呀，气力不佳，如果自己血气方刚，有把子力气，早就战胜了。这玩意儿心有力不足，打着打着叫这两腿发软，头重脚轻，眼前是金星烂冒，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哟，坏了！岳伦一想，我要闹病啊！每一回闹病以前都有这种征兆，这一出虚汗就离着栽倒差不多了。岳伦的心里头暗自着急，他想什么呢？说我跟朱元璋，我们俩置气，这是小事儿，占元人这是大事啊！这托金龙这么大的本领，要不把他置于死地，早晚是个祸害呀！要心把他整死，力不从心，这！岳伦一着急，这汗出的更多了。单说托金龙，打着打着，心里头也想：今儿我怎么那么倒霉？开始遇上个长帽，后来又遇上个姓岳，这两个人本领都是高强。哎呀，我托金龙难道要吃亏？我要丢人？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个姓岳的呢？他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他发现岳伦身子有点摇晃，汗出来了。哎呀，托金龙一看有门了，要这么的，我来个一力降十会，我比你年轻，有把子力气，该我露脸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双臂攒力，就加紧了招数，唰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岳伦更有点盯不住了。勉强招架了十几个回合，就见金眼雕虚晃一枪，拨马就走，是败归本队。托金龙一想，不行，我不能把你放走，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我不如趁此机会就把你置于死地就得了。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这就看出来托金龙的经验不如岳伦。其实岳伦呐，不是真败，这是故弄玄虚，虚晃一招。你看的是跑呢，其实那马蹄子折腾的挺凶，不出数，并没有真正败回队伍。人往前面败，眼往后边盯，把招就准备好了。岳伦想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今天就得挺身走险，败中取胜，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叫卧马回身枪。这招怎么使唤呢？这 这得人帮着马，马协助人，要一样配合的不恰当，把命就得搭上。首先这马必须得卧倒，然后做大将的甩蹬下来，一条腿蹬着蹬，一条腿沾地，双手端枪往回刺，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假如说这马卧的不那么顺当，配合的不那么好，那不就完了？岳伦心里的没有底儿，因为这匹战马不是自己的坐骑，从宝枪将张兴祖那借来的，是一匹好马不假，经常不骑也不训练，能不能听使唤呢？岳伦心没底儿，但是鼻子这部声非使这招不可，估摸着差不多少，心说我真要赢不了，干脆就叫托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所以他一边拜着，一边掏眼观瞧，就见托金龙这匹马跟风一样，就到了自己身边背后了。这个岳伦全指着耳朵听，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敌人离得多远，使用什么招，你得做得心里头有数。就见托金龙把九凤朝阳刀往空中一举，唰，岳伦你给我在这肉斜肩铲背，奔岳伦后背便砍。与此同时，岳伦单手提枪，一只手抓住马的铁骨梁，往上提着马，往下一摁他。真不错，伯龙驹是宝马良驹，通人性，宝枪将张兴祖也经常使用这种招，马还明白，两个前腿咔嚓就卧倒在地，像人似的跪在地下。与此同时，岳伦把左脚就蹬甩了，这身子一撞个唰站在地下了，正好跟托金龙来个脸对脸，面朝面，手中端枪，把这刀就躲开了，冷不丁的照着托金龙分心就刺。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他哪见过呀？这一刀砍下去，一看前面的马扑通躺下了，那个人冷不丁一转身，枪奔自个儿前心扎来，托金龙就知道不妙了，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里一闪，完了，本帅吃亏上了当了，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见明晃晃冷森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奔前心道，能说就等着死吗？托金龙使了平生的力气，能躲多快就躲多快，他往右面一闪身甩脸，哎，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而躲得还比较快点，这一枪正扎到左肋扇上，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没把四宝将托金龙给疼死，哎呀，用手一捂伤口，鲜血顺着手缝就滴得下来了。托金龙一点凳是败归本队，当要回了队伍了，撒手扔刀从马上摔下去了，人事不省。 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大家乱作一团，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朱元璋呢，看得非常清楚，明营众将无不鼓掌喝彩，好，好神枪，扎得好。朱元璋更是喜出望外，把玉鞭往前面一指，冲！再看民兵，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扇子面行，奔援兵就展开进攻。元人招架不住，是大败而归。咱们书说简短，朱元璋旗开得胜，打了个大胜仗。现在他顾不得别的，一心一意想把岳伦给收降。岳爱卿，这厢来。朱元璋催马来到岳伦的马前，这时候岳伦也快躺下了，累的是筋疲力尽了。他拿着八宝驼龙枪当拐棍，哈着腰拄着枪，一口一口喘大气。等朱元璋过来，他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朱元璋满面陪笑，岳爱卿，岳王兄，你算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了脸了，朕不能亏待于你，加封你孝义永安王。这一句话加封个王子，要饭花子是一步登天。他认为这岳伦不定得多高兴，但是金眼雕微微一笑，没有接这个茬，一转身奔宝枪将张行祖，兄弟完璧归赵，这是你的枪，这是你的马，赶紧收回去，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哥哥，主公刚才加封你王爷，你怎么不谢恩呢？贤弟，我没有那个命，我这个人命钱福薄，就是要饭的脑袋，我不是当官的脑袋，咱们呢从今以后分开手，各奔他乡，日后再见。岳伦上了命劲儿，上了他那匹黄马，谁也留不住，飞身上马，是扬长而去。他这一走，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哎呀，后悔自己不应该瞧不起人呐、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走掉了，但是自己是皇上，这玩意也不能太过于说软话了。一直看着岳伦没了影，他口打嗨声，把宝枪将张兴祖叫过来。张爱卿，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到现在追悔不及了。爱卿啊，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无话不谈，你奉旨追赶岳伦，就说朕已经知道错了，无论如何请他回营，我重重加封他的官职。遵旨。宝枪将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头追下去了。暂且不提，单说朱元璋收兵撤退，全军祝贺。 这是明营在黄安头一个大胜利。到了第二天，元朝那块高挂缅战牌，不出兵见阵，一连着五六天也没亮队，朱元璋心里着急呀。难道说元人这一仗打怕了，他们在琢磨什么呢？到了第七天头上，他正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有人来报主公，元人派了个代表，自称老驸马，叫左都御，要求见陛下和大帅。此人现在何处？在营门外面候旨，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这人呢，快70岁了，长得这块头可不小，五大三粗，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插着两根雉鸡翎，身上穿着五团龙的黄马褂，高挽马蹄袖，又是腰里系根粮带，顶上戴着不少零碎，烟袋荷包、槟榔荷包、火粮火食，还带着风魔铜的大烟袋，左肋下悬挎玉石把、镶宝石的弯刀，扎里扎沙的胡须，满脸横丝肉，别看岁数那么大了，健步如飞，声音洪亮，两个眼睛放光。等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他把马蹄袖放下，躬身施礼，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帝国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看了看他，心中暗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是拜会我来了，必须以礼相待，所以微微一欠身免礼。来人，看座，谢陛下。左都御也不客气，在旁边是昂然而坐。有人献过茶来，大帐里头静悄悄的，都看着，不知他来意如何。大约一分钟以后，朱元璋这才说话，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讲？啊，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
4: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5: 灭火，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6: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4: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7: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请党的话，俺党的指导班子 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4: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看了看他，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讲？啊，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哦，书信何处？在我怀中。左都御在怀里一伸手，取出一封信来，外面是杏黄色牛皮纸的信封，恭恭敬敬呈到龙书案，由近臣接过来转交朱元璋。朱元璋呢，把封头撕开，信瓤拽出来展书观瞧，一面是汉字，一面是蒙古文。当然朱元璋没学过蒙文，他看不明白了。他一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单，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率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来到黄河岸，跟你们大明帝国开兵建仗。相距一个月以来，双方都有损失，特别是沿黄河一带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往四处逃难，苦不可言呐。说我们打仗事情是小，老百姓太可怜了。说本王有意早日起兵霸占，怎么办呢？可约请你大明帝国的皇帝赶奔兴隆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有些事情我们在会上求得解决，能不打就不打。要求你要有诚意的话，在九月初三必到兴隆山，我们在此恭候。如果你胆小如鼠，怀有其他的心意，那你就不用回信。下面写着，特差左都御前去下书，立刻等待回音。朱元璋把这封信看了三遍，顺手交给元帅徐达。徐元帅看完了，心中一转个，暗自思想，哎呀，古往今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

咱也甭说前朝的历史，什么鸿门宴呢、这个那个的。就拿我们皇上来说，想当年赴乱石山狮王兴隆会，身遭大难，好像没死了。今天又来个南北双王兴隆会，这玩意儿不能去。但是当着左都御的面，他这话没法说。他认为这朱元璋也不能答复，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朱元璋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一想，我要不答应，第一个显得我怕，第二个，倘若胡尔卡金、胡尔卡人真出于诚意，不愿意把仗打下去，愿意妥协投降，那有何不好呢？第三，就是元人心怀叵测，有什么埋伏，我怕他何来？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谅他也不敢。朱元璋怀着这种心情，当时就批准了。左都御臣在。难得你们大王二王一片苦心，好吧，朕休书不及，就打发你回去吧。借你的口传朕的话，九月初三我必到兴隆山与你家王爷相见。多谢陛下。来啊，下面赐宴。左都御还带了几个亲兵，给摆了桌酒席，让他们吃喝完毕，朱元璋派元帅徐达把左都御送走。等人家走了，徐元帅这个埋怨：主公，您怎么不跟大家商议商议就做了这个决定了？我看元人安心不良，此一去凶多吉少啊。主公，不是我们言而无信，我看还是不去为妙。胡大海在旁边也过来：老四，你这人现在就这手不好，跟当初不一样。想当年有个大事小情都跟哥哥兄弟商议商议，现在你是皇帝陛下，金口玉言了，脑袋一热，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方才徐元帅说的对呀、赴什么会？打仗就打仗嘛，跟元人有什么可谈的？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老四，去不得。武定王郭英也再三苦劝，满营众将也都这么说，但是朱元璋这人钻了牛犄角了，这人就有这股犟劲儿，只要他形成这主意，谁也给搬不动。众位不必多说了，君子人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也已许下了万物更改之理。九月初三这么办，你们有胆子大的就随朕一行，有胆小怕事者就留在军中。他还不乐意了。众将一听不敢说别的了，大家是泱泱而散。那么别人不敢说话，元帅徐达不能不说呀。当夜晚间，邀着胡大海、郭英、汤和、邓玉、武殿章、康茂才、傅有德比较有威望的人二次顺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说去是肯定去了，这个没有更改了。元帅说这么办行不？既然主公说不能更改了，你多带点人马行不行？哎，到兴隆山赴南北双王兴隆会，这又不是开兵建仗，我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
在众将的苦劝之下，最后让朱元璋带了九个人，这九个都是有名的上将，都是谁呢？头一个雌雄眼无敌将长茂，第二个花豹，第三个金锤殿下朱穆英，第四个坏小子丁世英，小矬子徐芳，吴进忠、吴进孝，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几个人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在民营之中比较年轻的，脑袋也好使，反应也快，也都机灵。作为朱元璋贴身爱将，可以随着他保驾。另外呢，在民营当中选拔了500禁卫军，这500禁军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也都是了不起的，一个个年岁都在20岁挂零，25岁往下，都是以一顶十的手，身披细甲，暗藏利刃。元帅徐达都做了精细的安排。另外呢，跟朱元璋也研究了每一个细节，说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主公切不可疏忽大意。就这样，君臣商议了一晚上，把每一件事情都研究到了。元帅徐达一想，叫朱元璋带着九员大将500禁军，要到了元人那块，那是九牛一毛啊，外面必须有所准备。他头指令派胡大海、郭英领飞虎军3000埋伏在兴隆山的山口，以防万一。二一之令命令花刀大将康茂才、傅有德领兵3000在山外巡逻放哨，一访元人，按下毒手。另外元帅徐达带着30名大将离开连营，率飞虎军10000在外面设防。当然了，这都是以防意外的事情了。书说简短，到了9月初3这天，朱元璋起得挺早，梳洗已毕，有人伺候他，把衣服换好了。今天朱元璋打扮的跟往常不同，头上顶着双龙双凤珍珠冠，内配金锁连环大叶甲，外罩杏黄缎九龙的绣花袍，腰系8宝珍珠带，足蹬龙头凤尾牛皮靴，腰里悬着龙泉剑，披挂整齐，外面有人把逍遥马给准备好了，为了防备万一嘛，给朱元璋还准备了一条枪，在德胜沟挂着。这阵九员小将也顶盔贯甲，收拾利落，在身旁伺候。500禁军在营门外列队。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检阅，心里头挺高兴。嘿嘿，暗自思想，我当初是卖酸梅的掌柜的，有了今天是做梦没想到的。看看这些当兵的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朱元璋心里非常高兴。各位，随着阵前去赴宴，大家辛苦了，主公辛苦，我们愿意一同前往。好，我们赴宴回来，朕必有重赏。朱元璋挨个做了检查，看看他们身上佩戴的东西全不全，看完之

离着两军阵35里地，晴天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就在黄河的南岸。这块是一带山岗，没有什么凶险的地方，离远看跟那坟丘似的，一座挨着一座的，但是苍松翠柏，风景十分优美，属于元人的管辖地界。他们到了兴隆山不远了，元人真接出来，有人一探头，来了来了，明朝的皇上来了，回去送信儿。朱元璋又往前走了3里地，就见炮响9声，元人那个特使老驸马左都御接出来，一见面无非说几句客套话，由左都御陪着进了兴隆山。到2道3口，炮响9声，元人派出的特使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前来迎接，跟朱元璋见礼之后开始往里走，进了第3道山口，就是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率领元人的文武列队迎接。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那么亲切。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先笑后说话，迈大步过来拉住朱元璋的手，欢迎欢迎阿特罗特勒格。朱元璋一听什么话，这是不懂。由于这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生长在古果金马城，很少到中原内地来，这汉语啊学的不那么流利，一说话舌头根发硬，舌尖发突，有很多汉语他不懂。幸亏旁边带着个翻译，这个翻译在那个年头叫通译官，哎，在旁边给解释，朱元璋这才听明白，大致的意思就是欢迎大明帝国皇帝陛下，欢迎各位的光临。朱元璋也客气了几句，众人甩凳下马，把这马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这都是长茂临来的时候给做的安排。因为徐芳这个人年纪比较大一些，颇有经验，大将乌马如蛇双腿，万一这会谈决裂了，发生不测的事情需要打仗，马没了那怎么办呢？徐芳负这个责任。众人携手揽腕往里走，这才来到兴隆山正中心。咱们在上文书说过，这个地方叫山，其实并不高，离远处看就像丘陵一样，左一个山包右一个山包，正中央是块平地，经过援兵的整理，显得非常平坦。在这中心地带建起一座高台，完全用木板铺成，这方圆也有1亩地大小，上头刷着红油漆，有5色栏杆，这个顶子呢是用芦席搭成的，刷着黄油漆锃明瓦亮，离远看跟黄绿琉璃瓦差不多，翘檐起脊，十分壮观。这脊角上

0: 都挂着大红宫纱灯，迎面有一个横幅，上面有金光闪闪的大字，是蒙文和汉文，南北双王兴隆会。坐南向北的梯子，胡尔卡金在左，胡尔卡银在右，拉着朱元璋顺着梯子登上高台，长帽众将佩刀悬剑是左右不离，恐怕元人按下毒手。来到谈判台上，再看左面有一溜桌子，右面有一溜桌子，他们采取元人在北，朱元璋在南，大家分宾主落座，两旁边奏着宫廷的乐曲，有不少蒙古元人连歌载舞，他们唱的什么说的什么朱元璋都听不明白。落座以后茶罢歌盏，胡尔卡金吩咐一声摆宴，按照人家的风俗和汉族的风俗摆下两种宴席，大家归坐，推杯换盏，边吃边谈。在这里咱必须说清楚，那四宝大将托金龙没有参加，因为前者在两军阵前被岳伦扎了一枪，伤势严重，到现在卧床不起，正在调治。除了他之外，是元朝来的上将军士都参加了，长茂偷着数了一数，大概能有200多人呢。另外长茂睁着雌雄眼儿，往这台上台下山前山后山左山右仔细的观看，就见暗中是杀气腾腾，心说话坏了，真得注点意，看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元帅徐达有经验，坏事就坏到我们这皇上身上，这人一条道跑得黑，不听他的还不行，哎呀，我们保着皇上来了，万一有个闪错，回去见元帅没法交代。所以长茂，你别看在这吃喝，捅了捅朱木英，看了看丁世英，暗示这些人提高警惕。当然了，他们属于随从人员，说不上话去。主持发言的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说经过这十几年的锻炼，朱元璋也颇有经验，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在这种场合谈笑风生，毫无有拘束。闲话说完了，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蒙古大王胡尔卡金是热汗直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守着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宋友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许昆林做表态发言，王新伟主持。
0: 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
1: 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
0: 年终经济观察，出口向好，辽宁靠什么破浪前行。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人才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发展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要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高水平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经营主体引育力度，培育更多人工智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大力引进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人工智能发展良好环境。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基础教育这个基点夯得更实，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强体育训练、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健全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能力，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思维，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动态监控，及时整治，落实防范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风险研判，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预置力量装备，加强协调联络，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深入摸排研判安全隐患，积极谋划工程项目，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风险隐患实质性解决，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坚决维护政治安边海防大门，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方位排查矛盾纠纷，推动实质性化解，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加强社会群体管理服务和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强化网络安全监管，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引育留用，精准引进顶尖人才。

0: 着力吸引高层次人才，大力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泛集聚高校毕业生，深入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要有效发挥人才引领作用，建好用好辽宁英才会交流通道，要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加强对人才的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好人才服务保障措施，大力营造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
1: 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于7月6号到24号分两个阶段对辽宁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向辽宁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通报明查暗访情况。
0: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本次明查暗访发现了一些问题隐患，具体体现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不够扎实，部分行业安全监管职责不够清晰，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短板，部分地区和企业对排查重大事故隐患的重要性认识依然不足。
1: 宋友春强调，辽宁省要立足全省实际，聚焦事故增量明显、事故隐患居高不下、安全风险高位运行，保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健全台账式管理、清单式交办、消耗式整改的闭环整改机制，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深查彻改、动态清零。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及时复盘总结经验做法和此次明查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企业单位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自查自纠，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避免运动式排查风险隐患。对新业态、新模式、新风险加强安全管控，深入研究监管部门推诿扯皮的事项，及时明确监管部门，严防出现盲区漏洞。
0: 宋友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许昆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查暗访，既是对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整改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突出问题整改，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整改任务和压力传导到人到岗，以严实举措抓好问题隐患全闭环整治，持续跟踪问效，强化系统施治，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力打非治违，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张丽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宋玉宁、杜红林报道。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铁岭市铁岭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加有力有效推进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情况，他指出要一户

0: 一档一棚一册建立清单台账，加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全面开展清沟理商、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千方百计保产保收。大甸子镇大甸子村因为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共同努力重建家园。他叮嘱当地和有关部门要抓紧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和灾损评估，该加固的加固，该重建的重建，落实好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受灾群众住房安全。
1: 大甸子镇希望各方面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加强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尽快修复水毁点位，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王新伟在调研中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争分夺秒抢修重建水毁房屋和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大河库堤防、低洼路段等巡查排险力度，做好安全防范，严防发生溃坝、滑坡、道路坍塌等次生灾害。要科学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加快排水降渍和土壤恢复，做好田间管护、补种改种，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要加强灾后重建资金和政策统筹，加快保险理赔，确保救助政策精准落实到户到人，救灾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做好反贫动态监测，救灾能力。
0: 王新伟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预报预警，完善叫应机制，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紧盯要牢河流、水库等防汛抗洪基本盘，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副省长白英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7月2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率省市县三级政协视察团到大连市开展渔船木改钢民主监督视察。大连海洋大学船员培训学院是我省渔船船员实操培训研究基地，自今年3月起开展木改钢渔船船员轮训。视察团呢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教学实训场地，参观轮机模拟器实验室和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实验室，详细了解木改钢专项船员培训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参训人员规模等，听取学院常态化开展技能教学、安全警示教育以及配套培训保障等情况介绍。
0: 周波强调，推进渔船木改钢是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训内容补齐渔民实操短板。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作用，深化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机制，深入渔港码头、渔业企业、渔民群体精准调研，及时收集梳理堵点难点问题，建真言、现良策，
1: 生态化走访、参观生产车间、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加大研发投入，精进产品工艺，提升市场竞争力。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助力。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183.5亿元，增长18%，占出口总值的53.1%。世界对辽宁制造的需求正越来越多地指向附加值更高的硬科技产品。华瑞重工自主研制的八台超大型暗桥顺利完成滚装，启程发往土耳其。上半年，企业已向海外发运10几台暗桥，新增订单排到2028年。在辽宁拓邦宏基，企业生产的高端石英是芯片制造上游不可缺少的关键耗材。今年出口业务持续增长，公司副总经理卢俊业。
3: 基本上解决了省内的国产化替代，这近4-5年吧，就一直在做出口业务。国外对我们的产品呢，满意度呢也持续提升，所以呢出口量呢也就越来越比重越来越大。
0: 产品在更新，市场也在加速扩容。上半年，辽宁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进出口分。

0: 别同比增长23.6%和97.3%。传统市场保持韧性，新兴市场加快拓展，一个更加多元、更加稳健的外贸朋友圈正在形成。在特变电工审辩公司为巴西东北特高压
1: 进入中了批量生产的检验。
0: 上半年，特变电工审辩公司出口营收同比增长14%，在保持传统市场增长的同时，首次进入泰国、巴西等市场。特变电工审辩公司项目经理素伟娜。
2: 过去出口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电站项目，电压等级以超高压及以下为主。如今呢，公司正加速转型，向新能源特高压工程进军，这说明公司正在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转变。
0: 上半年，辽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始借助数字平台直接触达海外市场。在海城西柳，上千个原创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世界。跨境电商带来的不只是销售渠道增加，更让企业围绕市场需求培育产品。今年上半年，辽宁多个地方地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从零到一的突破，越来越多辽宁特色产品由此走向。
3: 徐媛媛、邢云报道。一方实验承载匠心，本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花实验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以石为纸，以刀为笔，以匠心守护非遗技艺，传承千年艳韵。走进辽宁紫霞堂松花实验博物馆，古器形纹饰纹样到比例重量精准还原，让参观者尽赏宫廷宴作工艺之美。冯月婷，
4: 它原来是真正放在乾隆的养心殿里面的，原件是藏在了上海博物馆，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一模一样。
3: 复刻古砚绝非简单模仿，而是对失传宫廷工艺的深度复原。
4: 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才知道，它是低温珐琅彩釉，就是你要一遍一遍的试，然后上了每一层的颜色都入窑去烧，烧完之后再画下一层的颜色，然后烧的时候要保证这个琉璃一直保持这种水平的一个状态。
3: 在坚守传统，复刻古砚到跨界创新，冯月婷创新开发了松花石配饰、家居镶片、岩版画等系列产品，通过自媒体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松花石，用到松花石。
4: 我们对自己的这项手艺其实还是有敬畏之心的，就说白了，最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希望这个手艺到。
0: 特意选举庞保国同志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第11届主席团主席。
3: 本台记者陈启航报道，昨天2026年辽宁振兴大讲堂第17课程在省委党校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旭爱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题，详细讲述。
5: 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丹东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南部本到31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7: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时间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是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香红，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
2: 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

0: 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务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
0: 间，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
4: 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
5: 究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
6: 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7: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
8: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
10: 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1: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据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0: 扎实推进第二轮

0: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

0: 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 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故事始于2021年夏。

0: 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
0: 多香。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整齐码进冰柜，
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
1: 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等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
3: 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2: 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
3: 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
4: 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 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站意大利女排，晚上

0: 10:30 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坚强勇敢的生活，一步一步。
1: 梦想的力量，前行的能量，你行动我行动，实现中国梦，从我做起。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4度。欢迎收听收看666新闻早报节目，我是志成。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今年上半年，市文旅广电局紧扣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总目标，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我市养殖用海一件事全面上线运行。党旗飘飘专题，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攻坚项目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新闻特写，酷暑寻清凉，书香伴时光。临河区紫荆街道百官社区联合锦州医科大学志愿服务团队，面向国和小学学生开展医润同心、智企未来融合实践活动。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临海市公安局聚焦九华山景区周边乱象，开展违规揽客专项整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旧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联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

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城市文旅业态，持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持续开展专业艺术院团公益惠民演出，创牌打磨精品剧目《人民的苹果》《石榴正红》，原创舞蹈《守望古塔风华》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新编《锦州通史》进入终审，即将出版，多部短视频获国家级、区域级奖励，成功举办千年古塔狂欢夜活动，无人机首演礼，圆满完成四普省级验收，新发现文物遗存392处，完成1.4万件馆藏文物盘库，10个非遗项目跻身省级名录，太平鼓舞古韵声声代表辽宁亮相国家级展演，成功承办构建起文化遗产活代传承新生态。举办锦州北京文旅招商推介交流会，搭建区域合作共赢桥梁，积极推动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建设，其中笔架山庄酒店、觉民翻工坊、10个非遗品类、100余款非遗商品进驻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聊作馆，赴苏州举办山海锦绣非遗新生专题成果展演，推进北普陀山辽文化主题园项目规划设计，持续扩大锦州文旅影响力。统筹全市文旅与教育资源，设定核心研学点位22处，打造古塔公园新春市集、义乌吕山夜游、奉国寺辽代演义、易县老站房记沉浸式实景演义、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新业态，打造推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沿线布局红色文旅、镇山福地、滨海公路3类主题驿站，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推出9大景区专属免票惠民举措，引流期接待东北超游客14.55万人次，东北超锦州话解说专场直播宣传平台，全方位展示锦州优势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及特色农特产品，成功举办辽宁省2届国际海洋冰雪季、2026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东北3省速度滑冰邀请赛、冰上龙舟公开赛、大众冰车赛等一系列冰雪赛事活动，持续加快冬季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锦州市足球联赛，承办第3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锦州赛区，夯实青少年足球培育体系。接下来，市文旅广电局将持续深挖锦州特色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优质文体旅产品供给，用多彩鲜活的文旅答卷书写锦城高质量发展全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近日，记者在我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了解到，我市养殖用海一件事如期完成改革任务并正式上线运行，这是我市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以涉海养殖小切口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的重要举措，为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政务支撑。养殖用海一件事整合了海域使用权审核、水域滩涂养殖许可2项审批业务，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统一受理、并联审查、联合公示、统一批复，全流程闭环管理，审批时限从85个工作日压缩至1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从8份精简为4份，跑动次数从4次减少为1次。
企业群众申报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大幅降低养殖户办事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企业群众可登录锦州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在线办理，也可以到属地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线下办理。下一步是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将细化本地化办事指引，常态化开展窗口审批人员业务培训，持续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全程限时办结服务模式，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推动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企业群众。全媒体记者李可、徐洋洋报道。党旗飘飘专题。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

服务专营机制，替济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走进酒店一楼大厅，他与酒店相关负责人没有过多的寒暄，而是直奔主题。咱们最近运营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校园时，孙彬彬认真地在本子上记录着。具体介绍，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全午，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做到了即事即办、特事特办，为言语中满是对海燕专员的肯定。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经开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旗插在优化扬升环境一线，深化海燕服务专员机制，由党员骨干带头选派74名专员，对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开展一对一服务全覆盖。通过构建党建家六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两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党员新风岗靠前攻坚，运用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等方式破解堵点，近两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将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大小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暑假期间，市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主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400多个座席免费开放。同时，为了方便读者夜间学习与借阅，自修室和自主图书馆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都会在100自习室门前组织读者签到。如遇读者预约后未能准时到馆，及时通知后续读者递补。同时，市图书馆创新文化服务形式，打破传统阅读模式，精心策划举办特色读书市集，得的需求为市民搭建起集阅读、选购、交流于一体的文化平台。记者在市图书馆各个自修室以及阅读空间看到，各个年龄段的读者们或静坐品读，或凝神听讲，或低手学习，浓厚的阅读气息。为扎实推进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百官社区联合锦州医科大学志愿服务团队，面向国和小学学生开展医润同心、智企未来融合实践活动。结合儿童成长生理特点，大学生志愿团队队员借助卡通课件、仿真牙齿模型，细致讲解龋齿预防、巴氏刷牙法、控糖护齿、定期口腔检查等实用知识，现场逐一纠正孩子们日常错误护牙习惯。宣讲过程穿插趣味有奖问答，学生们踊跃抢答，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牢固掌握口腔保健知识。科普环节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志愿团队与小学生共同前往锦州智谷开展研学参观。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大家近距离观摩。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
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路套局，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针对出行途中旅客容易轻信陌生信息、匆忙疏忽防范的特点，干警们耐心讲解群众咨询，呼吁群众守护个人钱袋子。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日前，临海市公安局聚焦九华山景区周边乱象，开展违规揽客专项整治行动，从严整治各类不文明揽客行为，守护辖区旅游秩序。大凌河派出所民警在景区沿线常态化巡逻时发现，部分旅拍经营者为招揽生意，直接在路边拦截来往车辆，上前纠缠游客。这类揽客行为挤占通行路面，扰乱道路。

0: 交通秩序，极易造成车辆缓行、刮蹭，还常常引发口角纠纷，拉低景区游玩体验，有损城市旅游形象。发现问题后，执勤民警第一时间上前制止违规行为，同步做好现场取证工作，并将三名涉事人员带回派出所进一核查。经询问确认，三名当事人均从，并责令提交书面承诺书，杜绝再次发生同类违规行为。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3: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2: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4: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5: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6: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铁岭。
2: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1: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2: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1: 兴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老城区中心，
2: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7: 铁岭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4: 7:2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和大伙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将开启长达20天的加长版的中伏，而且咱们辽宁啊，还有降水的出现，也是加重了闷蒸感。首先和大家说的就是极端天气组团，多地呢中雨、大雨、大暴雨上线，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风险居高不下。从昨天晚上5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省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呢还会有大暴雨。雷雨时最大风力在7到9级，其中沈阳北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北部、本溪东部、丹东、铁岭北部、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短时强降水，丹东、葫芦岛最高温在28到29度，其他城市呢就是30、31度，温度变化小，但是降雨气压偏低。与此同时呢，没有强对流的时段，还是继续南。

0: 南风为主，风力呢大多数在3到4级，将处在偏静稳，小扇子啊小风扇呢能够增加空气的流通。而这样的防暑降温工作呢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日常性的注意事项。未来一周我省的降水呢都比较频繁，湿度偏高，气温微升微降，风力呢也变化不大，这些天气条件呢都让中暑指数居高不下，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水防暑，勤补水，谨防中暑。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啊，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0度。到了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全市最低温啊全市24度，也是提醒您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2: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3: 不是全国鸡架开始呀，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5: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6: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7: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8: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9: 来了辽宁就是美，
10: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1: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2: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3: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4: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9: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5: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6: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15: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6: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
17: 百万千。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接下来呢，有一些民生消息要和大伙儿共同来说一说。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沈阳呢是遭遇到了1951年有气象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然而啊，当天一段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视频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在7.5米深的积水当中，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们呢纷纷发问，这班就非去不可吗？接下来时间呢，就想利用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位暴雨当中的逆行者。
2: 2026年7月13号清晨，辽宁沈阳暴雨如注，经过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已经达到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他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这时，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前行的男子引起了崔先生的关注。
3: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
2: 上配文：这班就非去不可吗？没想到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众人纷纷留言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金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质朴，却又十分动人。
4: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2: 初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他也经常骑行上班，路上大约需要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却硬生生地走了1.5个小时，
4: 天天就骑两步，一看

0: 看前面这路口这旁边水那个淹那个车的深度，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水的深度，然后一看这个肯定是骑不过去了，就是硬着头皮，然后这边说一只手扶着车，车在涉水的时候的作用吧，还有一个探路棒的作用，就是我看看前面有没有那个把葫芦盖那个这个井盖被走起来那种，你万一说折进去的话，真的都不单单是说上不了班了，我就得被抢救了，就是一个浑水，然后真的这个
1: 你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0: 当时雨特别大，我戴着眼镜吧，我是戴着帽子看不着，不戴帽子雨水就是顺着这个脖子往里灌嘛，整个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衣服都湿透了。
1: 早上7:30出诊好准时到达医院，
0: 这个产生疼痛耐受不了，像这种情况下你他等的时间越长，他的手术风险是要增加的，因为进入到产生中的那种剖腹产，切口眼里和出血的风险和产后感染的风险都要增加的，所以说不能等人，说容易大出血。
1: 按照原定计划，出振豪为这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了手术。
0: 因为你准备得很充分，手术当中反倒比我们预计的要好一些。当母子平安的一瞬间，那种第一声的啼哭，我就特别愿意听，因为他哭了，肺子一张开，这就尘埃落定，然后就很高兴。
1: 术后第三天，这名产妇顺利出院，出振豪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两台手术外，他还陪护了两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二天中午，踏踏实实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出振豪从医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众人的评价中，最让出振豪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这个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生难忘。我生产那天，出医生休息，特意加了个班，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
0: 觉得我的付出，有人感受到，有人能记住，有的人甚至这些事情又反馈回来。所以我在他们留言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记住我，他们也觉得我这么好。哎呀。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对于出振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出振豪门诊的诊室里，
0: 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这两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都去安慰他，他才坚持生下来。
2: 跟你比心的，比心我，
0: 这还是今年
1: 有的人甚至辗转走了2-3个小时，据了解。暴雨那天，沈阳卫生健康系统共有12万医护人员在岗值守，还有那么多当天在风雨中跟他同行的人们，出振豪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们也一定有着自己要坚守的岗位。
0: 不旷岗，顺利地完成当天的这点工作。在我来的路上，也有当天真的冒雨跟我一起涉水，他们也是在那种情况下依然在坚持。看到沈阳这人这种乐观态度，即使这么大的雨，我们依然在为这个城市努力，在为这个人民的安定的生活去努力。这些，
3: 就这样一句非去不可，承载着产科医生的责任，也坚守岗位，守护新生命的到来。说回来呢，医生呢也是普通人，也有对暴风雨的恐惧，扛着恐惧在深水当中冒雨前行，真的是对工作有着使命般的责任，向我们的白衣战士们致敬。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得的一条消息，就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日前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怎么回事呢？了解一下。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
5: 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肺病。
6: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2: 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
6: 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2: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6: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

0: 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曝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
1: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我们有广大的市场，各作为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2: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啊，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3: 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采访当中呢，听到了一个病种叫发作性睡病，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4: 发作依然会随时随地秒睡的罕见病。
1: 发作性睡病

0: 较多。
1: 真的是科技进步啊，药物创新啊，点赞我们的医药科研工作者。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6: 冶炼厂，
7: 液压气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8: 流水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9: 好，
10: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2: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民生大小事儿。进入暑期呢，也是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期了，他们呢特别喜欢盯着小孩去咬。那么今年蚊子的密度是否超过往年了呢？各地又会采取哪些防蚊措施呢？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
13: 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口岸联防多维度推进灭蚊。广东、海南、浙江等南方高风险省份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克氏体绝育雄蚊，通过生物抑制方式长效压低蚊虫种群等。疾控部门表示，当前防控坚持环境治理优先，兼顾化学生物消杀，依靠全民参与持续降低蚊虫密度，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局部爆发。
1: 那么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14: 生活当中，相较于成年人，儿童往往更招蚊子喜欢。很多家长都认为啊，这是因为孩子血甜。那真的是这样吗？
13: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15: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应该是小孩子他活动量比较大，对吧？另外一个，小孩他处于一种快速生长阶段，他这个代谢水平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生活中小孩被叮咬的几率更高，然后蚊子也更爱叮小孩。
13: 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
15: 就是特别是日落以后。
14: 为了让孩子免受蚊子叮咬，家长们用上了不同种类的防蚊驱蚊产品，特别是标注零农药、纯植物的驱蚊产品更加受青睐。那防蚊驱蚊产品真能做到零农药吗？家长们选购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13: 植物精油等卖点，但其实真正有效的驱蚊成分包括避蚊胺、驱蚊酯、派卡瑞丁等，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产品包装上的农药登记证号、有效成分和使用范围，才是判断驱蚊产品是否安全有效的重要依据。
16: 首先我们看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是不是有农药登记证，就是 WP 开头的。然后呢，其实还有就是像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浓度、还有作用时间、保护人群等等这些信息是不是完整。然后关于儿童来讲，国内已经被
13: 除了关注产品成分，也要注意使用方法和图

0: 抹范围，避免因使用不当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2: 如何减少室内蚊虫叮咬，这也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那家庭防蚊又有哪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呢？
0: 专家表示，家中的蚊子多数并不是在室内繁殖，而是在人员进出、开关门窗等过程中乘机进入，因此做好源头防护比进入室内后再驱赶更重要。比如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纱窗、进门前及时拍打衣物、挥手驱赶等黑科技产品，消费者有没有必要购买呢？
1: 其实在居家环境当中，我们日常的只要你做好物理防护，然后我们勤滴水，然后保证就是家里没有蚊子滋生地，基本上就会很少有蚊虫这个大面积的发生。通过电蚊拍这些就足以满足我们家庭防蚊的日常需求了。
2: 蚊子都爱在哪儿藏身呢？国家疾控局帮大家绘制出了蚊子藏身地图，八类常见场景啊，最容易养出蚊子。
0: 白蚊、伊蚊，也就是俗称的花蚊子，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蚊卵到成虫只需短短几天，别让家里的瓶瓶罐罐以及环境中的角角落落成为它们的育蚊房。首先是居家容器，比如水培植物容器、花盆、花盆托盘等；第二类器拖把桶、塑料桶盖等；第四类是废弃杂物，废弃的玻璃碎片、泡沫箱、一次性餐具等；第五类是盆部积水，塑料棚、雨布的褶皱处；第六类是排水系统，民渠、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等；第七类是公共设施，比如牢记清积水、防叮咬、早就医九个字，要定期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根部。
3: 时间来到7:56:25，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制成朱宏宇，播音制成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